0: 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金融监管总局的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娱乐资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破1亿元。最后了解体育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男子三级跳远项目中，素文刷新了尘封36年的亚运会纪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首麦芽糖，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歌。刚刚我们说到演唱会，其实假期里面还有一场热度拉满的演唱会，
1: 是的，
0: 就是假期第二天9月26号周杰伦嘉年华世界巡演南京站的第三场。因为演出途中的天降大雨，直接诞生了周董又一个成为热搜的金句，唱到雨停为止。
1: 没错，当天啊，这场雨的确是下得有点猝不及防，内场很多观众都被淋着，但是没有人愿意走。周董站在台上对着台下的粉丝霸气的放话，就说反正是中秋节已经过了，哎，你们回家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唱到雨停为止吧。这一句话瞬间点燃全场，雨声、欢呼声、大合唱混在一起啊，氛围感直接拉满。然后演出结束之后，他还特意在社交平台上发了文，配的就是这一句“唱到雨停为止”。很多网友都说了，这是属于周杰伦和歌迷之间独有的浪漫约定。
0: 是的，在南京站的点歌环节啊，一口气解锁了足足14首歌，创下了一个新纪录。那新歌的《西西里》啊，就是《西西里》这首歌迎来了一个全球的首唱，而且呢，粉丝还成功点到了相对冷门的曲目，叫做《你是我的 OK 绷》。
1: 是，这首歌真的是很冷门哈，感觉比那个印第安的老斑鸠还要冷门，是吧？
0: 对，那个我跟你说，OK 绷这歌我没听过，
1: 回头
0: 就冷门到这个程度，没有听过。
1: 下节目我推给你。说到下雨这件事儿，其实今天全省各地是都是有雨的，冷空气加上阴雨啊，这两天这个气温起伏的确比较大，大家也要多留心。那今天冷空气扩散过来呢，多地最高温度直接掉到了22度左右，降温来得挺快。等到明天雨水停了，气温又会快速的反弹，东部最高温度看到明天会重新回到25度以上，有点回温小插曲的意思啊。
0: 对，但是这个回暖呢只是暂时的啊，后面还有新一轮的强冷空气南下。10月1号，我省的西南部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而到了2号，最低气温接近10摄氏度，这个秋意一下子就浓起来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啊，朋友们穿衣别死守一套了，
1: 哎，
0: 还是那种洋葱式的穿衣法。
1: 是，尤其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啊，早上晚上出门的时候多带一件外套啊，不要这个感冒了。大家随时留意最近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来调整穿搭。好的，时间到了8:07，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来吧，今天是9月28号，这个日子在之前的一个月我们天天在节目里面说，
0: 是
1: 这个日子有什么不一样，
0: 这在吃货界也是一段传奇啊。朋友们，每年呢阳澄湖都是在9月20多号开湖，今年算晚的
1: 啊哈、
0: 以前都是9月25号26号，差不多这两天，今年也就是此刻今天阳澄湖要开湖了。所以之前在我们这里买过蟹卡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蟹卡，扫码刮开那个密码条啊，直接开始进行预约兑换了。如果还没有买的朋友，现在就是您捡漏的最佳机会，错过直接断货，手慢无了。昨晚我们刚刚盘点了一下剩余库存啊，给大家放出一波稀缺的捡漏福利。
1: 对，
0: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我们全母蟹的套餐，有2.5两的，有3两的。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之前716块钱到手3张公四母三四对八只的啊，
1: 这个买2送1的是。
0: 对、现在都在我们的架上，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来抢。爱吃母蟹的，现在着急9月份就想吃的朋友，您就拍我们这个3两或者是2.5两的母蟹，千万注意了，一定要买2单啊。
1: 对，
0: 你可以买一单2.5两的，再买一单3两的，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再额外得到2罐金骏眉的茶叶礼罐。
1: 是
0: 啊，也就是说买蟹送茶叶，但前提是一定要买2张蟹卡，而且是全母蟹的。
1: 是，这个公四两母三两48只这个规格，大家也是啊，记得2单2单的下啊。虽然只剩10几张了，因为我们买2单是等于买2送1，第3张是0元购的。哎，所以说大家记好，都是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蟹卡3年有效啊，明年后年都是可以兑换的，一蟹一码可溯源，正宗可查。哎，还有我们的6大售后兜底啊，热卖7年了，品质绝对啊，让您放心。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今年托哥我们俩都没少消费，我们俩都自己在买哈，所以最后剩下了

0: 到几单了，家人们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因为卖完就没有了。
1: 对，
0: 买任意两单母蟹我们就送茶叶，买任意两单716的直接到手的是三张蟹卡，买二送一、
1: 啊、是
0: 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祝大家买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啊、已经开壶了，祝大家对的快乐，吃的更快乐。
1: 是，大家尽量在早上9点之前来下单啊。
0: 对，
1: 帮小唐和我也完成 KPI。
0: 是的，
1: 是眼瞅着卡快没了，我们的 KPI 还没完成，你看看，
0: 哎呦，
1: 着急不着急，
0: 这叫一个揪心啊。
1: 许慧欣
0: 威尼斯迷路。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美秀集团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恋人。
1: 这首歌把时间带到了8:20，此刻你锁定的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十一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啊，你的行程规划好了吗？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或者是开车返乡探亲啊，特别是需要

0: 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我们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啊。现在买出发前加进油箱正合适，要是再犹豫两天，快递还在路上是吧，人已经上高速了。高速的时候你知道吗，带着积碳跑啊，油耗不单单会飙升，怠速还会更陡，然后加速也没有力，不仅驾驶体验差，关键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啊。所以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除碳养护必须得做一下。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
1: 是的，特别提示大家，现在下单了，我们现在还能给大家发出。10月1号当天我们是暂停发货的，那之后也是能够正常发啊。我们仅限10月1号当天暂停发货，所以建议朋友们还是得早下手。你看今天拍下，今天给你发，11之前就能收到，不耽误咱们跑高速啊。
0: 说到早下手，今天我们的大闸蟹的这个蟹卡，大家也得早下手，因为剩的真的是不多了啊。看到现在，716块钱到手3张，公四两母三两，4对8只的啊，只剩10几张了。然后咱们的全母蟹的蟹卡也剩30多张了，都没多少了。想要抽我们的蟹卡啊，最后这3天的时间，记得啊，还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不要怀疑自己啊！
0: 是是是，
1: 我是你的 pineapple 这位朋友，我是你的小菠萝，你这个名字有点可爱啊。他说现在下单是不是卡到手就能吃大闸蟹了呢？主持人没有错，小菠萝，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现在回复一个秒杀，我们的蟹卡，首先它是现货，给你秒发。你收到手了之后呢，咱们的蟹也是现货秒发，因为今天这不就赶巧了吗？阳澄湖现在就开湖了，阳澄湖今天就开湖。您此刻如果已经买到蟹卡了，您说你直接刮开里面就可以兑换了，微信一扫码，填一个地址，选一个日期，30秒都要不了啊，直接就可以大闸蟹等着收获了。我们是京东跟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的，我们里边就是装的有大闸蟹之外，还装的有这个冰瓶啊，为了保证蟹收到之后只只都是鲜活，外面是泡沫箱，再盖上一层非常漂亮的我们大红色的大闸蟹的礼袋，就这样给大家来发出了。也就是说基本上从您兑换到收到货48个小时啊，就这么快啊，48个小时就收到货了。所以吃货朋友，已经等不及的朋友，想在国庆节前吃一波的朋友，今天就可以兑换，但前提是你得先有蟹卡，好不好？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母蟹专属套餐啊，有2.5两的8只装，只要198，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了。要知道市场上一只普通的2.5两的母蟹，还不是阳澄湖的啊，就得40块钱左右，8只就是300多。咱们的蟹还是来自阳澄湖的。另外今天呢还有3两的全母蟹，8只10只的也都有。我建议大家如果买母蟹的话，直接下两单，任选两单的规格，就送给您金骏眉的茶叶礼罐，有蟹有茶有滋有味啊。我们的母蟹蟹卡的现货余量只剩下30-40张了。另外如果你想吃再大一点的，还想吃公蟹的话，我们公四两母三两4对8只的一共24只规格的大闸蟹，今天3张蟹卡到手只要716，第3张直接0元购，也只有10几张了，拿到手就能够预约。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来自阳澄湖的自由养殖基地，一蟹一码，扫码溯源，正宗可查。
0: 是的，我们的蟹卡啊，3年有效，明年后年都是可以兑换的，热卖7年了，品质经过无数听友的考验啊。想要捡漏最后的库存，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的话啊，都是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啊，刚刚我们盘点了关于这个不少歌手的演唱会的一些趣闻。其实在咱们郑州也有一位歌手上了热搜啊，就是郑州有一个关于歌手谭维维的名场面。为什么呢？因为谭维在中秋假期第二天现身了 CBD 的如意湖畔啊，趁着夜晚在这个市民散步的时候，有一场惊喜的即兴的演唱，很多朋友当时就是刷到了啊，路人随手拍的短视频，就是大玉米楼的这个灯光当背景，然后湖面晚风做伴奏，这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1: 是的，昨天晚上也就是9月27号，谭维维生生世世八方风起音乐会郑州站的巡演呢，就在如意湖畔的河南艺术中心的大剧院，所以中秋假期他是提前来郑州踩点彩排了。

0: 晚上出门夜跑的时候啊，刚好看到在咱们如意湖边有驻唱的歌手，
1: 对，
0: 然后大家哎一下子就认出了谭维维。那谭维维说这样吧，我就给你们来唱一段吧。啊，非常即兴，用到的是驻唱歌手的麦克风跟音响，这不是专门安排的剧本，完全就是随机的互动。
1: 对，
0: 所以在昨天晚上有去到这个 CBD 的朋友 应该是免费看到了现场版的 live。
1: 是前天，昨天是他的 正式演出。
0: 对对对，前天
1: 昨天得买票。
0: 前天不用
1: 买票。就是不少遛弯的大爷大妈，还有带娃的家长，还有去 CBD 打卡的游客啊，就是意外收获到了免费的谭维维的现场 live 版啊，当时都特别惊喜。就是相信大家有去这个大玉米下面如意湖边散步的朋友会知道，他的确是有常年的一个驻唱的一个空间间的一个小的站台，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扫码点歌，是属于这种的，就是在那个位置。然后视频传到网上之后，评论区也特别热闹啊，很多这个网友都说羡慕住了，没想到这个能够在散步的时候听到谭维维的现场。还有人说这个别人去湖边遛弯看夜景，郑州的朋友遛弯遇到谭维维开湖边的小型演唱会。
0: 哎，我就在想，昨天晚上让我那个抖音直播间的粉丝还在问我就是他拍了一张大玉米的图，他问我这是不是郑州，我一会儿得去问问他是不是刷到了谭维维。
1: 有可能，
0: 因为刚好是在那个湖边啊。
1: 哎，有可能，有可能，就是很多谭维维的老粉也表示了，谭维维一直非常看重音乐和在地文化的连接哈。那到了我们中原大地了，愿意出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的烟火，是吧？夜跑夜跑也很符合他一直以来的这样的风格。所以说一边是这种精心打磨的音乐会，一边是这个晚风湖畔随性的即兴这种演唱，一静一动啊，我觉得让大家感受到了舞台之外的谭维维，也让如意湖的这个中秋的夜晚多了一段属于音乐的浪漫了。
0: 没错，是这样子啊。来，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听歌的时候呢，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可以找到 Tony 跟小唐。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省钱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主持人呢也会来添加一下您的微信，为您提供更多在家装方面的一些服务，更多的是一些避坑指南，帮助大家能够省时间省钱省心的装房子。
1: 没错，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说到了谭维维，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的这首歌，叫做
0: 如果有来生。

0: 就这样吧。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神奇啊，这是非常神奇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因为它会让你从中国去到印度啊，
1: 还会联想到 Papi 酱是吧？
0: 对，
1: 中间的合唱 Papi 酱，
0: 我每次听我都觉得他在呼唤 Papi 酱。
1: OK， 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37了。刚刚我们说了中秋节期间的一些演唱会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盘点盘点中秋假期三天的音乐节，因为算了算啊，三天时间，这个大大小小全国举办了几十场的音乐节啊，可以说有点扎堆了，然后流行说唱摇滚后摇全都安排上了。那在这些音乐节当中最有排面的当属超级草莓音乐节，为什么？它是双站齐开，在广州的南沙连续三天的这个舞台啊，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粤语的主题日，像卢冠廷啊、薛凯琪啊、蔚蓝啊，一众港乐歌手登场，阵容横跨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而另外一场是石家庄站的超级草莓，另辟蹊径啊，主打的是说唱巅峰对决，包括像 Capper 啊、万妮达呀、Gally 啊等等集结啊，再搭配二手玫瑰啊、告五人、淘宝计划，摇滚说唱一锅端了给。
0: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特色款，像是北京别的聚会2026扎进了龙庆峡的山水之间啊，主打独立先锋音乐。而南京的越位音乐节呢，是难得的国际后摇盛会，会有很多的乐迷专门的跨城打卡。还有呼和浩特的原野计划音乐节，有重塑雕像的权利、酒保等等这些乐队登台。另外成都、咸阳、新沂包括银川等地也都安排了本地的音乐节。
1: 没错，所以说网上啊，网友评论也特别热闹，有人说这个中秋全国乐迷都在往外跑，不是在音乐节就是去赶往音乐节的路上啊。那从网络热度、讨论量还有阵容规模，我们也帮大家盘点了一下，就是人气比较靠前的分别是刚刚提到的啊，广州超级草莓，还有石家庄超级草莓，以及南京越位音乐节、呼和浩特的原野计划音乐节，以及北京别的聚会2026音乐节。以上的五场是在这几十场音乐节当中啊，人气、口碑、讨论量都非常高的。
0: 是的，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哪一场啊，你也曾经亲自有去参与、有去看过呢？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跟托尼、跟小唐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今天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也是我们本周上班的第一天，还是我们离国庆节前倒计时的倒数第三天
1: 啊，
0: 本周只上两天，只上三天班，朋友们，
1: 没错，
0: 一不小心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本周只上三天班，忍过这三天，我们就放假了。
1: 没错，就是在这个秋季，你知道吗？这个假期啊，让人觉得哎呀，这个幸福指数非常高。但是在秋天的时候，你知道吗？一过秋分，咱们的皮肤啊，也该好好补补水了，因为长期的这个缺水，容易加速咱们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说这两天还好，因为全省都有雨，但是这一场雨过后，哎，秋天这种干燥就会接着这个接踵而至了。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啊分享我们爆款商城的这款好物，大家可以提前囤一下，就是科颜施家的高保湿的面霜。哎，这个面霜可以说也是他家常年上榜的一个这个高销量的一个好物了。记得今天想要冲我们这个科颜施高保湿

0: 没错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说到秋天，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在这个季节来装修啊，想要装修的话，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金秋家装节啊，为你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依然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延期一天赔200，跟你签订闭口合同，然后10年质保终身维修啊。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先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的记者是全程跟进监督的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了。
1: 本小时来听到盛哲的这首歌《在你的身边》。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是来自完美倒立乐团带来这首歌，叫做雨雾霓虹。
1: 在雨天啊，我们就来听听和雨相关的歌。那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小唐和 Tony 陪你在上班路上的听歌时间。最后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第19届的秋季登山节啊，免费邀请大家来登山了啊。那现在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可以和主持人一起穿行峡谷密林，然后邂逅秋日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记得在他们的官微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啦。
0: 是的，当时我们很多主持人也都会去啊。今天听到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纵贯线啊，四个人的加起来的年龄已经超过200岁了，好不好？罗大佑
1: 非要加上这一句解释吗？
0: 是的，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和张震岳，
1: 来听这首歌《归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了解天气。随着新一轮强冷空气南下，10月1号，我省西南部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以下，2号最低气温也接近10度，秋意渐浓，请各位及时添衣防感冒。2026年截至9月，河南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站1008座。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车票已开始发售。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铁路今天迎来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4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文旅部的消息，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的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娱乐方面，郭富城的两个女儿近日在深圳演唱会上初次登场，挑战爸爸的招牌鲨鱼舞，姐妹俩毫不怯场，卡点精准，律动感强，郭富城满脸骄傲。最后了解体育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首。

0: 回合的比赛，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获得第四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时间来到了9:01，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哎，中秋假期休完了啊，今天是中秋假期后的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不过没关系，再上三天班马上要来迎来11假期了啊，所以这三天我觉得其实特别开心，就是那个等待放假的那个时候，那时候的心情其实是最开心的，比放假还要来得开心，你说是不是？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黄河以南有中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小雨转多云，温度是18到22度。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呢，给大家准备的是情歌王子的歌单，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那些经典的华语情歌里啊，去听听曾经你认为的那些情歌王子们带来的动人旋律。哎，你认为哪些歌手是可以称得上是我们今天主题当中的这个情歌王子的称号的？也欢迎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告诉我啊。我觉得有一个公认的情歌王子，他是华语乐坛中细腻的清澈的声音，辨识度极高的嗓音，温柔又饱含深情的张信哲。90年代的时候呢，他的歌横扫华语乐坛，留下了无数传世的金曲啊，可以说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当然到现在的话，最近一段时间他好像还是经常的参加到音乐综艺当中，依然是那个让我们流连忘返的声音。来听到他的这首经典的代表作，93年的这首歌曲。你知道张信哲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啊，欢迎把歌曲的正确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93年火遍两岸三地，也是 KTV 必点的一首金曲啊！来听听这首歌。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这首歌也是华语抒情歌的一首标杆作品啊。正是这首歌奠定了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来，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梅小燕啊，这位朋友，然后还有一路阳光也都答对了。当然还有更多朋友也留下了他们的留言，比如说等风啊，他说我发现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故事了，现在在听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怎么觉得更好听了。还有响东这位朋友，他说不愧是李宗盛的词啊，情歌王子太符合张信哲了。不算浪漫这位朋友说，才发现《爱如潮水》是真的权威。对，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给大家准备的是情歌王子的歌单，就是你认为啊哪些歌手是堪称情歌王子的，也可以把他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是我一提情歌王子，你首先会想到的是哪个歌手呢？可以来告诉江江。听完张信哲的这首《爱如潮水》，那种深情的旋律漫过耳畔，是不是就像秋日的美味，也如约潮水般向我们涌来呢？又到品尝大闸蟹的好时节了，今天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湖，所以呢，今天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也可以清仓捡漏了。因为今天开始啊，就是已经拿到蟹卡的朋友可以正式预约提蟹了。那手里还没蟹卡的在犹豫的朋友，一定要抓住咱们 UP 商城最后几天的售卖时间了。我们就到这个月的月底啊，马上就要停了，这是今年收尾捡漏的最佳时机，错过彻底断货，手慢无，一年就吃这么一季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清仓收官的阶段，你可以再来捡一波福利。那如果清仓之后再想吃到大闸蟹，那个价格可就要高很多了。爱吃满满蟹黄的朋友啊，我们这一波太适合你了。今天给大家捡漏的是全母蟹的蟹卡，2.5两八只，只需要198块钱。这开湖之后啊，可以先吃母蟹，因为母蟹肉多黄满，做法多，口感嫩，吃起来像那种咸蛋黄一般沙沙的软糯美味。那等到了10月份之后，就是公母对蟹的黄金赏味期了，公蟹高糯，母蟹黄饱，鲜甜十足。你可以分时段去兑换啊，不同时段去解锁不同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精准锁住每一阶段的最佳风味。来给大家说说价格啊，现在市面上你去可以比一比价，买一只普通2.5两的母蟹要39.9块，八只的话要卖到300多块钱。但是呢，咱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自有的白母蟹田，所以也是超值价，全母蟹2.5两，八只装只要198块钱。那如果想要更大规格的，我们还有3两全母八只的是338块钱，十只的是388块钱。而且呢，全母规格任选两单的话，一样会给大家再赠送新轩金骏眉茶叶礼盒2罐，有蟹有茶，有滋有味。不过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几款全母蟹的蟹卡剩余量只有30-40张，所以卖完就没有了。这不是中秋假期过了吗？

嘛，那马上是要来十一假期了啊，所以如果没有来得及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十一好礼的，那这个正合适啊，价格又划算，2.5两8只的只需要198块钱。当然有朋友说还有没有其他规格的，我们也有，有没有公蟹母蟹这种交叉的也有，您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就是之前的我们716块钱3只的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24只的那个大规格的大闸蟹，咱们压箱底的卡也是剩最后十几张了，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大家是捡漏，价格便宜，剩的不多，库存不多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刚才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说了，说现在是不是今天就可以预约提蟹了呢？是的，那选择自己想要提蟹的日期，填上地址啊，咱们的大闸蟹就会从阳澄湖现捞现补给你发货了，顺丰京东快递送货到家，蟹卡3年有效，明年后年都能兑，一蟹一码，扫码溯源，正宗可查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被称为是华语乐坛一代的悲情情歌王子，他的嗓音是有点那种略带沧桑和沙哑感的，但是又自带那种故事感。80年代末的时候，他的歌特别的火，歌声里呢满是漂泊和孤独，在当年的话呢，掀起了一种巨大的热潮，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听他的歌啊。那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他1987年，他当时呢，正在低谷时期遇到的一首歌，歌词里诉说着爱情如同一场梦境，梦醒之后只剩空落，道尽了感情里的身不由己的这首歌。但是正是这首歌也是他的成名代表作。那这位歌手是谁呢？他就是王杰。当年啊，这首歌还有这张专辑是火遍大街小巷，销量创下了当年的一个奇迹，是80年代末华语乐坛标志性的作品啊。所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你知道是王杰的哪一首歌曲吗？对，他非常经典经典当中的代表作品了啊，这是王杰87年的一首歌，如果知道这是哪首歌，欢迎将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心。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拒绝 emo，
7: 拒绝 emo，
0: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8: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时间来到了9:18，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哪首歌曲呢？这是他1987年的代表作品啊，叫《一场游戏，一场梦》。你答对了吗？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像低调，还有日进斗金，一路阳光随风 Mr. 张，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都留言答对了。比如说呢，这位叫做莲的朋友，他说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歌，我的偶像没有之一，特别喜欢这首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有飞离这位朋友说，王杰这个名字刚开始总觉得那么普通，但是听到他的嗓音真的就不是那么普通了。这首歌曲真的是我一生所爱的一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其实人的一生啊，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在他充满故事的嗓音中，我听完了这首歌，真的好想知道歌中唱的故事是什么，如此让人心酸的嗓音背后又遭遇了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相遇分散，欢笑哭泣，一生如梦，游戏人生。哇，飞离写的也太好了吧，这么深的人生感悟的吗？风铃疏影这位朋友说，王杰可谓是一战成功，他的首张专辑当时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以至于他后面的作品也非常的出色啊，但就是无法超越《一场游戏，一场梦》。大家也有各自自己心中的情歌王子，比如随风就说，让我想到的情歌王子的话，可以说有邰正宵，还有尤鸿明。日进斗金说了啊，让我想到了李圣杰的三部曲，《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来，到时候稍后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听完我们整期节目，看看大家心目中的这些情歌王子都有没有安排到我们的歌单当中啊。当然，如果你还觉得哪位歌手特别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会儿有很多朋友问说，哎，今天阳澄湖开湖了，我已经买了谢卡了，怎么提货？

友们，你拿到谢卡之后，这个后面是有流程的啊，你这按照这个流程操作就可以直接提货了。今天是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湖的第一天，当然还有想食漏的朋友，今天也是最后一波了啊，最后一波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食漏。我们今天全母蟹的蟹卡2.5两八只，只需要198块钱，支持大家全网比价，当然也给大家六大售后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圈称全部包赔。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热卖7年了，品质经过了无数听友的验证啊。如果说今天下单的话，我们今天依然是还可以拿到蟹卡的，但是明天或者是后天就真的不好说了，因为我们的蟹卡确实没有剩多少了啊。这个母蟹的蟹卡就剩几十单，还有前一段时间热卖的那个700多块钱三张的那个也只剩了30-40张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闸蟹了。来吧，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啊，就是我们刚才随风提到的，说他认为的情歌王子之一的邰正宵。那提到邰正宵，你认为他最经典的是哪首歌呢？那一定是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了啊。知道歌名的朋友，欢迎把邰正宵的这首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其实吧，邰正宵曾经因为这首歌也被大家称作是数字情歌王子，因为这首歌曲的歌名是和数字有关的，也是90年代标志性的浪漫情歌。你知道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吗？

来自邰正宵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叫999朵玫瑰，这首歌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歌曲吗？歌曲呢是在93年的时候啊，由雷利南、邰正宵来共同创作的一首歌。歌曲的灵感呢，最早的时候是源自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那么这个999朵玫瑰，现在大家都知道它的寓意了，对不对？每次到那种特别节日的时候，大家很多朋友就会用这种999朵玫瑰来代表无尽的思念，也诉说着一种牵挂。是不是氛围感、浪漫感又带着淡淡忧伤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对吗？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 Mr. 张说了999朵玫瑰当时拍的 MV 我现在都清晰的还记得。飘叶说80后的我每当听到这首歌就回想起读书时候的那个回忆啊，现在听起来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不减当年我心目当中的经典。还有鹏程万里说好像每次七夕情人节的时候电台经常会播这首歌，别有一番欣慰 在心头啊。约定说这首歌我真的是从十几岁听到了现在40岁的年纪了，岁月不饶人啊，但是这首歌还是那么的好听，回忆感满满。李李这位朋友说听到了这首歌啊，就想起小时候爸爸总是用 VCD 放着各种好听的歌曲，一晃现在十几年过来了，回想起来就像一场迟迟未醒的梦。对，好像播邰正宵这首歌的时候大家还很流行用 VCD， 然后自己在家的时候接一个麦克风然后就可以去唱歌的那个年代，对吗？也谢谢朋友们的积极留言和互动啊，像梅小燕是第一位答对的，还有低调，还有一路阳光都答对了，来自邰正宵的这首999朵玫瑰。那么邰正宵也是你认为的情歌王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吗？或者说你还认为谁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的情歌王子呢？欢迎发来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浪漫玫瑰，守护美好容颜。那现在到了秋天了，咱们也要好好的守护肌肤的状态啊，因为一过秋分节气皮肤特别容易缺水，长期缺水啊就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秋冬季护肤一定要注意保湿。那么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强烈推荐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帮助大家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帮助守牢你肌肤年轻的防线。那么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常年上榜销量排行榜啊，它是有道理的。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去多次推荐呢？首先它的成分很特别，是那种高浓精纯的角鲨烷，这个成分是为了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来特别设计的啊，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够长效锁水、保湿水或者是爽肤水之后来用它，能够帮助锁住水分。里面还有这个神经酰胺 Pro， 也能够修护屏障。来重点说说价格啊，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要630块钱。我们都知道科颜氏嘛，高端护肤品牌，但是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块钱，还不到五折的价格啊。但是咱们的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呢，还会给大家再补贴一波。今天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赠一，就是299块钱，给到咱们的是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可以一直让大家用到明年开春，帮助肌肤水润又光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如果你是干皮的朋友啊，你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是可以当睡眠面膜的，及时修护受损的肌肤，第二天醒来这个脸颊软乎乎的，所以它是主打一霜多用的高保湿，速回大牌就能够下单了。7天无理由啊，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还能够再打99折，125毫升大罐买一送一，299元，回复大牌去看一看。就是依然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这个大闸蟹啊，回复大闸蟹，回复秒杀。是的，我们今天大闸蟹是捡漏了，就剩2天了就要结单了。所以呢，想今天吃全母蟹的朋友，今天190多块钱，你就可以吃到全母蟹了，拿到的是全母蟹的蟹卡。当然也有公蟹、母蟹，各种规格、各种型号的，您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但是我们只剩了，十几单全母蟹卡2.5两8只198，
恢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接下来有请出的是深情系的情歌王子了，游鸿明。提到游鸿明，我觉得很多朋友第一首想到的一定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也被大家称为是沙漠情歌诗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这是一首爆款金曲啊，也是游鸿明巅峰代表作品 KTV 的一首长红曲目。那这首歌呢，以大漠黄沙去比喻了爱情，爱到尽头如同漫天黄沙，有种凄美又苍凉的感觉。那你知道游鸿明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也欢迎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游鸿明的歌，他非常经典的那首《下沙》。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是这位叫做4A的朋友啊，还有低调也答对了。那包括还有软软，他说老歌变好听了，因为我们自己都有了故事。小花说，当年不知道哪里的磁带听到的这首歌，就一下被惊艳到了，没有歌词就听一句按暂停键去手写，反反复复多少遍，终于把歌词写全了，从此就迷上了游鸿明。到现在还会时不时的来听一下这首歌。过往云烟也说了，说以前听这首歌用的是随身听，反反复复的循环，就好像那些青春的岁月也在反反复复的循环。对，好像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就能够想起来当时真的有多少朋友是拿笔去抄歌词去记歌词的朋友，好像也是兴趣啊，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对吧？现在回想起来全部都是青春。游鸿明的这首《下沙》，你感受到的是一份大漠风沙的旋律啊。风沙呢会遮蔽路途，积碳呢会拖累爱车，所以即将要跑高速，在十一假期出远门的你，需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要不然那些积攒的积碳真的会悄悄影响行车的动力的。假期自驾出行跑高速之前，爱车的养护不要忘了啊。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元，特别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轻碳修复，长效保护。那么还有一个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元的，如果你的爱车开的没有时间那么长的话，您用这个199元一整套的，除积碳、提动力、清洗3元，降低油耗，年检更省心啊！现在下单的话，节前就能够收到货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看我们这个万能通呢，特别适合出发前加进油箱，特别合适啊。再犹豫2-3天的话呢，你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了高速了，想用就来不及了啊。带着积碳去跑长途跑高速，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体验感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但是用了万能通，你跑高速之前加上一瓶积碳，直接就清理了，更彻底啊，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来，想买大闸蟹，不管是自吃还是十一假期要送家人，跟家人聚个会，送朋友的，今天买最划算。我们今天阳澄湖的大闸蟹正式开湖了。

特别的新鲜的那种口感。关键价钱很划算啊，今天呢全母蟹的蟹卡只需要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你拿到是全母蟹的蟹卡，而且是下单两单的话依然是给大家去送那个茶叶的，再给大家送两罐茶叶啊，依然是大闸蟹配茶叶。其他规格的公蟹母蟹搭配全部都有，您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但是我们的库存不多了啊，库存不多了，就剩我们十几单二十几单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抢购一下，只卖到9月底，9月30号结单我们就不再卖了，所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一下。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啊，是被称为痴心情歌王子的李圣杰。2002年的时候呢，这首歌在整个的华语乐坛是爆火。其实在两岸三地都是非常火的一首歌，几乎是一代人的暗恋主题曲，常年稳居 KTV 热门榜单，传唱经久不衰的一首歌。直到今天的话，很多朋友去 KTV 依然会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这首什么歌曲？正确答案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如果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

0: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李圣杰的痴心三部曲啊，痴心绝对，你那么爱他和手放开。对吧，这是李圣杰特别经典的一首歌，即使你不知道这是李圣杰唱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叫痴心绝对。但是有朋友就答错了，有朋友说这首歌叫痴心妄想。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你知道吗？李圣杰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欢迎您的继续锁定和收听，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情歌王子，那些经典的情歌。如果你还认为有哪位歌手可以被称得为情歌王子的话，也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李圣杰带来痴心绝对，但是对待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抱着这份用心，把家装这件事儿做到贴心靠谱呢？金秋时节啊，华普装饰的家装节为您带来零负担品质家装。因为家装大家都担心什么呢？不靠谱，担心踩坑，对吧？那我们联合到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这个家装节，首先呢给大家有百万质量的保证金，说赔就赔，延期一天赔200，给大家签署的有闭口合同，签好价钱绝不增项，还有10年质保，终生维修。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公众号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我们家装节的活动，媒体全程监督，让您放心装新家。想要购买我们大闸蟹的朋友，各种规格各种型号全部都有啊，然后今天还可以在时下漏，您发送大闸蟹或者是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是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开湖的第一天，如果你已经买过蟹卡的朋友，你直接去按照流程去操作去领蟹卡就可以了。那如果还没有买的，想今天抓紧时间再团一波的，那今天是收尾捡漏的最佳机会，全母蟹卡2.5两8只198元，错过彻底断货，手慢无。如果下单2单的朋友，给大家送新轩的金骏眉茶叶礼盒2罐，有蟹有茶有滋有味，还有716元到手3张，公4两母3两，4对8只24只超大规格大闸蟹的啊，也是剩最后10几张了，您按照您的需求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这会儿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说，今天你们那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也那么划算的吗？只要200多块钱还是买一送一2罐吗？是的，用过的姐妹都知道，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常年的断货王，而且科颜氏家的是那种高端大品牌好质量，用上去效果很好的这个面霜啊。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买一送一的双节活动，只需要200多块钱，你拿到的是正装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姐妹们有用过的啊，125毫升大罐的买一送一，您直接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来自熊天平。其实你会发现熊天平一直是属于那种嗓音很干净很空灵，他的声音呢和张信哲还有一点点像啊。90年代末的时候呢，他有很多首的唯美情歌，那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他97年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曲诉说着爱情里的悲欢，特别文艺范儿的一首歌曲，爱情多瑙河。
1: 爱

0: 正在听到来自熊天平的这首歌啊，叫《爱情多瑙河》。柠檬圆舞曲说：“哇，熊天平这声音寂寞的好像飘荡在银河里，又温暖的好像只唱给你一个人来听啊。”对，这就是熊天平歌声当中的那个魅力啊。如果大家呢想有装修的朋友，又想省钱的朋友，这个时候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啊，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您不仅能够参加到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当中，我们还有质量的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看我们的这个活动能不能为您的家装省下不少的费用哈。那另外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登山节也是每位朋友在每年非常关注的一个活动啊，登山爱好者特别喜欢。那今年的登山节在10月17号又要开始了，想要参加的朋友回复一个登山，我们就可以一同奔赴一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啦。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5: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魅力放轻松节目的最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温柔治愈系的情歌王子光良带来的这首2005年的一首国民爆款歌曲《童话》。我是李江，明天见喽。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将于十月全面推行存量房一房一码核验管理制度。哈工大郑州专项2027年继续招生约700人。来关注国内新闻，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2025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机动车数量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娱乐消息，羁押6年的缉毒刑侦剧《雷霆令》终于定档，将于9月29号明天播出。金瀚、秦海璐、刘端端等多名主演已同步发布角色海报预热。体育消息，中国男足亚运队1/4决赛对手泰国队，经过90分钟较量，中国队以3-0击败对手，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比赛四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

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来自燕姿啊，第一天啊，你发现没有，孙燕姿身上有一种特别难得的气质，就永远像一个刚出发的少女一样，不管是唱了多少年的歌，你在听永远有一种今天又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这首歌第一天收录在她05年专辑当中啊，是和五月天合作的一首歌，是阿信写的词。五月天呢，永远的感觉就是热血少年，那配上孙燕姿那种清透又充满力量的声音，这个化学反应真的很绝。而且这首歌很喜欢，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场第一首，非常合适，节奏很轻快。这个吉他扫弦一进来，你感觉就好像是窗外这个风吹过，阳光洒进来，新的一天开始了，什么都来得及，什么都可以重新再来。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昨天呢，可能咱省内有的地方已经开始降雨了哈。今天也是，今天河南最高温度啊，只有20度上下，是本月以来最冷的日子之一。而且全省大部最高气温是22度，像三门峡只有19度，这还是一天当中最高的温度。与此同时呢，全省是有小到中雨，南阳、驻马店、信阳等地有大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是5到6级，气温比较低，而且雨呢不停的下，咱出门记得加一件外套，这秋天的感觉真的来了啊，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觉得一到秋天，就夏天还好好的，该吃吃该喝喝是吧，一到秋天莫名其妙就你情绪开始低落了，你看到这个落叶呢，你会觉得稍微有点伤感，是天黑的早了，你就会觉得啊心情有点低落，刷个手机看到别人说喝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吧，你就觉得哎呀心里有点软，也有点酸酸的就有人觉得是不是一到秋天人容易矫情。其实这个事儿呢，真是有科学解释的。就湖北的有一个心理教授就说了，秋天它本身是没有情绪的，是咱的身体和大脑发生了改变。因为秋天的日照时间变短了，所以这个变化呢，会影响我们大脑当中的两个东西，一个是血清素，一个是褪黑素。这个血清素呢是管情绪的，褪黑素管睡眠。光照一少呢，这个血清素分泌就下降了，人呢容易低落；褪黑素的分泌紊乱，人就容易睡不多，或者是睡太多，睡不好，出现乏力，注意力下降，情绪差的情况。这就是一个连锁的反应，也可能不是因为咱矫情哈，就是身体在适应季节的切换。当然了，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同样看到一片落叶，有的人脑海当中想的是哇这个好浪漫啊，秋天好美，我好喜欢秋天，有的人看到的是又凋零了，在走下坡路了，但这个叶子可能还是这片叶子，但是咱大脑给它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所以情绪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这个最近你的情绪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一到秋天，你的情绪有没有一点小低落或者是小 emo 呢？如果有的话，完全正常，但是咱不能让自己完全陷入到这个情绪当中啊。所以今天咱来聊一个话题，就是那些让你听完就很开心的歌，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哈。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或者是唱一首也是可以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有没有唤醒你能量满满的一天呢？如果觉得生活稍微有点疲惫的话，我觉得听听这样动感的歌真的会调动自己的情绪，这种动感的歌有时候很打动人的啊。来吧好朋友们，都来说一说吧，那些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歌啊，哪怕是陷入到低落的情绪当中，一听立马就回魂，立马就热血，立马就燃烧的歌有哪些。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开心，就是咱阳澄湖的大闸蟹正式开湖了。之前买过咱蟹卡的小伙伴，今天千万别忘了去兑换哈。想这个明天吃，或者是想国庆节吃的话，咱直接把这个日期填上就行了哈，会按照咱填的日期给螃蟹包邮到家。还没有买过咱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朋友，今天这个福利你也要好好关注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阳澄湖的母蟹，朋友们都知道9月10月是吃母蟹的黄金时间，回头咱把这个母蟹领回家，掀开蟹壳的一瞬间，热气就带着这个香气扑面而来，而
而且蟹壳当中是一整块金黄色的蟹黄，饱满的快溢出来了。你用筷子轻轻一挑，送到嘴巴里，就是那种沙沙的、软糯的，像一颗流油的咸蛋黄，而且呢，比咸蛋黄要鲜上个十倍多。那个味道是从这个舌根当中慢慢的溢出来，咽下去之后还有回甘，这就是母蟹好吃的点。另外再掰一个蟹腿儿，这个蟹肉啊，它是甜的，一丝儿一丝儿的，嫩的你就不用费劲嚼，轻轻一吸就出来了。蘸点这个醋，哎呀，这个鲜味直接被吊起来了，连吃四五只根本不带停。

现在咱阳澄湖母蟹的状态就是黄满、肉嫩、鲜甜，开湖第一波的母蟹正当时。好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到咱白母蟹田养出来的大母蟹啊，2.58两只的母蟹，今天的价格只要198，同样还有3两8只的、10只的都有，您可以任意去选择。建议好朋友们，咱买两单，因为今天买两单，再给您送上2罐金骏眉的茶叶，好茶配好蟹，这个日子就美滋滋啦。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再一次提醒好朋友，咱全母蟹的蟹卡只剩最后30张，估计是吧，这节目能下完不能就会被朋友秒没啊。记得去买两单，因为买两单的话呢，咱还给您送2罐茶叶，这个茶叶喝起来也是很不错的，金骏眉的红茶喝起来也是非常的润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吃今年的头茶蟹。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省内大部呢都出现了降雨，也提醒正在路上的车友，咱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另外呢，因为降雨，很多朋友们在路面临时停车，一定要停车停到这个规范的位置哈，避免拥堵。路上遇到什么样的交通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帮助更多的车友顺利通行。最近呢，我就看到有一个新闻哈，这个和喝的相关，就说这个泰奶，就是泰式奶茶，真的很火。不光很多奶茶店在卖，像泰奶布丁、泰奶千层、泰奶蛋糕卷儿，就恨不得万物可泰奶。所以呢，今天给朋友们提个醒哈，这个泰奶这个东西喝起来咱真得悠着点儿，特别是这个睡眠不好的，因为它里面的咖啡因含量很高，它用的是这个泰式红茶粉，颗粒特别细，萃取很充分，咖啡因溶出的这个程度也比普通的奶茶要多得多。就有品牌实测哈，就一杯中杯的泰奶，咖啡因的含量是137克，比同款的这个拿铁还要高，赶上一杯美式的咖啡因含量了。很多人呢拿这个泰奶当成普通的奶茶喝，就会发现你下午喝完，晚上瞪眼到天亮。再说这个含糖量，传统的这个泰奶是靠炼乳还有淡奶来撑口感，是又甜又腻。关键是很多人喜欢喝，可能就是喜欢那种甜蜜的丝滑感，很少会有人选这个少糖。就有博主就说了，不额外加糖的泰奶是喝过最寡淡的泰奶，你就知道这个糖含量究竟放的有多猛了。按照咱们营养学的建议哈，就每人就成人每天建议您糖的添加量别超过25克，咖啡因别超过400克。如果呢您一天就喝着一杯泰奶，就千万别再吃其他的零食了，因为很容易就超标了。喜欢喝奶茶喜欢喝泰奶的好朋友，咱记住几点哈，就是选奶茶的时候选泰奶的时候，咱尽量选小杯，能和朋友分着喝咱就分享一下。另外呢，选那种少加糖少加料的，像珍珠焦糖乳酪就别加了。还有这个喝了泰奶当天咱就别再喝其他的甜饮料或者是饮品了，如果其他的品牌当中还标的有咖啡因含量，是不是咱尽量就不喝了，或者是放到上午喝，对吧？上午喝晚上还能睡得着啊，偶尔来一杯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像奶茶呀、泰奶呀、咖啡呀这种，尽量别天天喝，是吧？另外也千万别老是这为了拍照好看，再搭个甜品，那糖含量就爆炸了啊！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分享那些让你听完之后就是生活很甜蜜、心情很美好的歌曲。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在发这个歌名哈，你看，比如说咱的老朋友笑娇啊，他说《卡路里》啊，这是少女火箭的歌，这是其中的一句“燃烧你的卡路里”啊，这句话真的是很洗脑哈，你自己就会喊出来啊。而且这首歌真的很适合你健身的时候边跑边听哈、啊、感觉你跟着跑就自己也瘦下来了。还有一路阳光啊，他在分享，他说杨培安的一首歌，我听完之后真的会让觉得能量满满，我相信。夏云你听过吗？不但听过哈、啊、咱音乐广播还经常播放呢，是吧？来吧，好朋友们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听完之后减少 emo，让你的心情变得愉快的歌啊，都可以分享过来啊。秋天除了多听歌之外，还要多唱歌。

因为秋天呢又冷又干燥，身体容易出现失衡的情况，最典型的就是肝火旺，容易这个暴躁易怒，睡不好，嘴巴发干发苦，是不是？想让自己的精气神好，那咱就多唱歌。唱歌的时候你想想你在深呼吸啊，朋友们，你的胸腔是在扩张的，气机是打开的，这跟扩胸运动就感觉是一个道理哈，能够把你心里的郁结给散出去。哎，所以说这个唱歌对这个疏导肝气是非常有益的。来吧，一边听听好歌，一边来唱上两句，让你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好。我相信这首歌也能够让大家正能量满满。杨培安，我相信。

刚才这首歌来自杨培安，我相信不管你是70后80后或者是90后或者是00后吧，我觉得这首歌你一定是听过的，可能是在某一个年会的晚上哈，也可能是某一个毕业典礼上，或者是某一个加班的深夜哈。

隔壁的同事突然间吼了一嗓子，就是这首歌《我相信》。杨培安这个人第一次听他唱歌的时候，您脑海当中会蹦出一个念头，哎，这个人的嗓子是铁做的吧，不夸张吧。他在圈子当中呢就有一个外号叫做铁肺王子，就他那个高音不是硬挤出来的，尖尖的是吧，不是听着让人捏把汗的高音，而是又宽又稳又亮，就像一把刀直接劈开云层的那种感觉。而且听他飙高音呢，你会觉得这个人这个肺里是不是装了一个涡轮增压啊。而且你了解过这个杨培安的经历，你就会知道他不是那种一出道就大红大紫的歌手。早期呢也在酒吧驻唱，唱了很多年，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后来参加了歌唱比赛被挖掘出来，才慢慢的走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所以你听他唱我相信的时候，那三个字儿我相信，感觉不是喊口号，而是他真真切切从骨子当中长出来的信念感，是不是呢？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好朋友，有哪首歌你听完之后会觉得充满力量，会把你 emo 的情绪直接打乱，呵呵，就重获这个能量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了解了解。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发这个自己听完之后这个会让情绪很好的歌哈。这个 F 就说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真的很有能量感。还有任凡啊，任凡发的一首歌，他说你笑起来真好看，他这首歌是就是听完之后心里甜甜的。还有好朋友在发梁静茹的啊，这梁静茹的粉丝在发暖暖，他说你听这个旋律就很舒服啊，无论是能够让大家热血沸腾，还是让大家充满温馨，都是为了打破我们秋天的这种小 emo 的感觉哈。有人不是说吗，一到秋天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那今天呢咱就用一首歌唤醒你低落的情绪，让你满血复活。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哈，说夏云今天开壶怎么兑换阳澄湖的大闸蟹？方式很简单呐，您拿咱蟹卡反过来一看，背面有非常清楚的兑换方式，一分钟就可以操作完成了，就把您的这个收货地址填清楚就可以了，特别简单哈。因为咱买的时候，都是要么买公蟹四两，母蟹三两，要么买的是全母蟹，要么买的是更大规格的或者是其他规格的哈，兑换只需要填好地址就可以了。今天是阳澄湖正式开湖的时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有多少好朋友睁开眼就是开始兑换大螃蟹的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不是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螃蟹有多好，咱就说一个事实，咱音乐广播连续卖了7年的螃蟹，您想想一个产品能够连连续续卖7年，靠的不是广告打的有多好，而是老客户老听众年年来回购，咱品质要是不好吃，那第一年买完，第二年第三年人家就不来了，是不是？能连续销售7年，就说明每年吃过咱大螃蟹的人第二年都愿意买，还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其实每年这个开壶之前就有很多老听众问今年的螃蟹卡什么时候上，要来几张啊，这种信任就是靠口碑啊大家认可的。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有蟹田养出来的大螃蟹，从这个蟹苗的投放到水质的管理到捕捞上市，全程盯梢，不是那种市场上的洗澡蟹啊。您收到的时候呢会看到每只螃蟹上一码一扣，您扫码就能够验真伪，扫码就能查到什么水域什么时候捕捞的啊，是正儿八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咱去兑换的都是头茬蟹，今年的螃蟹呢品质格外好，天气好，生长周期够，高满黄肥，咱不用再往后等了，朋友们现在吃现在兑换就可以了，螃蟹已经长得顶壳肥了。喜欢吃母蟹的，今天的母蟹卡您千万别犹豫，买两张还给您送上这个金骏眉的茶叶2罐，就是让大家是吧，配二到手3件，一张2.5两的8只4对8只的全母蟹是198元，当然咱还有这个3两的全母蟹，还有这个10只的全母蟹，有更大规格的公蟹和母蟹配套的啊，您都可以发螃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看啊，发螃蟹两个字，有不同规格的螃蟹，

像推荐的全母蟹是有活动的，因为买两单就给您送上这个茶叶嘛，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目前所剩的余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可以发螃蟹抓紧去抢上一波。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

0: 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 我是龙门石窟，闷闷流不息的黑河畔，有没有住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
2: 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2: 最好的保护。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好朋友们，有没有看到今年中秋的消费数据哈？就是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了销售额12.96亿，这是中秋假期期间的消费额。而且呢，其中的数据显示，像烟酒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3%，还有服装涨了是13%，化妆品涨了8.1%，就说明中秋假期聚会饭桌上的推杯换盏少不了。还有过节了嘛，大家都想买点新衣服给自己安排上，化妆品咱也都想买点这个好用的，这个见朋友见客户见对象，这个妆必须得精致，是不是？所以呢，中秋节这几天可能很多朋友这个状态就是穿新衣服，化美美的妆，喝美美的酒，是不是热热闹闹体体面面啊？当然了，这个中秋假期聚会少不了，这个油点子也少不了，这个吃饭蹭上了，红酒撒上了，吃月饼蹭上了，是不是？所以平时咱的洗衣液也是家里的开销大头，家家户户都用，选不好衣服洗不干净，选贵了其实这个洗衣液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而且呢物美价廉的洗衣液，叫做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这个品牌呢隶属世界500强，深耕洗涤液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很多咱熟悉的知名洗衣皂都是他家代工的啊。5年前呢转入到了香氛赛道，品质呢是品牌的底子，价格却走的是平民的价格。嗯，而且它用的是那种天然酵素的配方，能够把衣服洗得很干净，亲肤，无添加，无磷，无荧光剂，无漂白剂，泡沫也少，好洗涤，冲2遍就能洗干净，贴身的衣物也能够放心用哈。里面还添加了护衣的因子和微胶囊的锁香，就是香气更加的持久，而且自带高级感，价格也非常的香。4桶4斤装，16斤，官方售价是119，今天只要79块钱，再额外给您赠送10颗的洗衣凝珠。当然，在节目期间下单的好朋友呢，还有额外的福利哈，再给您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这等于是又是6斤，加到一块79块钱。咱到手了整整28斤，平均1斤才2.8块，您去各大商超看一看哈，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的能打。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尽量赶在节目期间下单，额外给您赠送了有6斤的补充装啊，这个不拿白不白不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团购啊，就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个虽然这个中秋节刚过，但是大家雀跃的心情没改，因为再上3天班，是不是就马上到了国庆节。国庆假期的安排好朋友都去哪儿呢？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热门线路的高铁票现在已经一票难求了，就有网友发帖就说，为了抢10月1号从上海去天津7号返程的票，他一个人下了5个候补的订单，前前后后呢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到现在一 张票都没抢到。他的想法呢，就是能够多下几个订单，是不是中签的概率会更大一点？但是咨询了12366的客服呢，人家回馈了说没有。

心情都能理解，都想多试几条路哈。但是这个候补机制也不是抽奖，不是说多买几个彩票就有多次机会中奖，它的本质就是排队，排一次队它也是队，排五次队它还是同一个队，它位置都不会变啊。也提醒正在这个抢票的好朋友们，咱候补的时候就下一个订单就可以了，咱可以把这个车次加满，别花冤枉钱。同时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您有什么样的行程计划安排呢？是准备去高铁，坐高铁去远方，还是说去搭乘飞机出行呢？或者是驾着咱的爱车出游？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把您的目的地说一下啊。我知道很多好朋友选的一些冷门人少景美的地方还真是挺好的哈。之前就听劝啊，听一个朋友推荐去潮汕，我也去了啊，真的是吃得好，玩得也不错。来吧，好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这个国庆假期您怎么出行呢？有没有好朋友想趁着这个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咱来个自驾出游，是不是？天不冷不热的，自驾出行也挺好，全家老小都带上哈。但是也建议您自驾出游之前，咱用用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给自己的爱车做一波保养。有时候车开的时间长了，怠速抖动，这个加速无力，甚至出现了油耗增高的问题，咱不能小觑哈。时间久了，对咱的爱车发动机是一种损伤。用上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有效的清除发动机当中的积碳，让咱的爱车焕发新生，焕发动力。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您都可以看得到，适合3万公里的、3到8万公里的，还有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也是能省油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都可以看到。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问您呐，哪首歌听完之后会让您满血复活，正能量满满，心情愉快，都可以来聊一聊。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
3: 只要716，
2: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很早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哈，特别有意思，叫做《花好月圆》，其中的主角呢就是刚才咱听到的两位歌手杨千嬅和这个任贤齐。杨千嬅在其中演的是一个就是身上特别难闻啊、有臭味的一位公主，但是长得很漂亮。这个任贤齐呢演的是一个花匠啊，他的任务呢就是要治好这个公主啊。这设定就很有趣哈，然后接下来就展开了一系列鸡飞狗跳、啼笑皆非的折腾啊，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经典的港式喜剧片啊，朋友们放假的时候可以找出来看一看，也是一部老片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听，月亮圆圆的，桂花香香的，听到好像有人在弹古筝的感觉，风一吹，花瓣落了一地，就是。是这种感觉哈，花好月圆月。北京时间10: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最后再提醒朋友们，说到花好月圆，说到家团圆，我们不得不跟朋友们分享哈，9月10月是家装修的旺季。这个天气刚刚好，而且价格呢，这个时候很多的厂家都会有活动，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关注。不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咱都可以趁着活动，趁着好时节，给自己的家好好的安置安置。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包得更全，而且这个物料用的都是绿色环保无污染，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主要是吧有家装的需求都是可以来报名咨询咨询的，也可以添加上咱专业记者的微信，从事家装行业多年，相信您的问题都能够通通解决。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有装修的需求，咱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00，继续在河南音乐广播和你不见不散。好朋友们，明天见喽。

0: 学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南16家企业入围。第21届南阳玉雕文化节将于今天到10月3号在镇平县举行，同时非遗技艺展演、南阳文旅推介和玉文化线上推广活动也将同步开展。来关注国内新闻，10月1号的0点到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今年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娱乐消息，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闭幕，共征集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参赛参评，23部优质影片入围中评。最后了解体育消息，2026亚运会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获得30枚金牌、13枚银牌、11枚铜牌，创造参赛历史最好成绩。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曲来自大都会乐团所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中央海岸》，也欢迎朋友们在这样一首轻松的歌曲当中来开始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那么今天呢是中秋假期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同时呢也是国庆节前即将放假的这么一个期待的一天啊。我今天早上看见有个网络热搜是这么说的啊，这三天谁有心情好好上班？是啊，在刚过去的中秋节的这样的一个小长假，朋友们呢也是在家跟朋友们聚会啊，或者是享受了团圆的这份喜悦和幸福感。那么在这周呢，咱们将上三天班啊，将会迎来长假国庆节。那么国庆节的高速公路也是免费的，时间呢也比较长，所以呢朋友们可能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计划啊。再次提醒大家，这三天呢咱们还是要好好的收收心啊，站好节前的最后一班岗，把咱们的工作学习生活都搞好，这样的话才能带着一份完美的心情迎接国庆假期的到来。来到上午的11:07，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这个出门前啊，咱都得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就像昨天啊，我幸亏昨天看了看今天的天气，要不然昨天我是打算洗车的，因为上次下雨我就没洗车，到现在车真的有点脏，本来打算洗车，结果嘿，发现今天还是下雨，所以昨天省了个洗车钱哈。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咱们全省阴天有小雨，黄河以南有中雨，其中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5到6级。这下雨天到来之后呢，天气确实是不太好啊，阴沉沉的，而且呢比较潮湿。咱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和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假期啊，咱们河南市场的消费热情可以说是非常的饱满，也是更加的有创意哈。那尤其是销售额也比较高。那么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2.96亿元。那么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刚刚过去的咱们的中秋假期，咱们河南的旅游市场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中秋假期全省4A级及以上的重点景区一共接待游客360.6万人次，营业收入20749.4万元。所以想问问朋友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的假期，您是去旅游了，还是在家宅着，或者说是跟家人们只是短暂的聚了聚？包括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您又是怎么安排的？欢迎朋友们来参与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啊！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来直接跟我们聊聊天，说一说您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都是怎么计划或者是怎么安排的啊。当然呢，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猜歌的环节依然是不会少，今天虽然天气是比较阴沉沉的，但是咱们猜歌这种热情还是不能够少去的啊，朋友们打起精神，等待你们的关注还有参与。来，第一首歌咱们一起来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一下我即将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

哎，这个比较好猜，是不是？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留言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这个歌曲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啊，就是有人说这首歌曲是他的一首典型的口水歌，所以这歌写的太简单了，没有什么那种含金量什么的。但是我倒觉得这个歌曲它真的流行的程度特别特别的广，而且呢，大家呢都是非常喜欢中间那个副歌部分朗朗上口的那种旋律。来吧，朋友们猜一猜这个小眼睛的歌手啊，呵呵，他的虽然我眼睛也不大啊，就是我们小眼睛一族的啊，这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他演唱的这首歌曲叫什么歌？您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嘞，朋友们可以来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那个刚才我说到就是眼睛不大这个事儿啊，那咋地了？眼睛小，我们还聚光呢，是不是？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眼睛大不大小不小这个没关系啊，不影响我们看您时候那种深情款款。包括在今天，虽然说是一个阴雨天，但今天还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朋友们知道吗？今天啊，阳澄湖正式开湖了。朋友们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呢就已经开始捕捞了，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已经拿到我们 UP 商城蟹卡的朋友们就可以开始预约提螃蟹了啊！咱们的大闸蟹可以来顺着咱们的冷链运输给您鲜活的

送到家。如果说您今天开户之后还想再吃的话呢，现在还有一波福利等待您去关注啊。朋友们，今年捡漏的绝佳机会，想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今天已经开湖了，咱们拿到蟹卡直接就可以提货，不耽误您国庆节吃。来，朋友们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秒杀，获得咱们的大闸蟹的这个蟹卡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获得今年咱们捡漏的这样的一个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链接。那么咱们开湖以后呢，给您提个小建议啊，今天咱们给您捡漏的这波福利是全母蟹的专属套餐。那么开湖以后您可以先吃母蟹啊，因为母蟹呢它肉多黄多，做法也非常多，口感非常嫩，吃起来像咸蛋黄一般那种沙沙的软糯口感。那么等到十月份啊，您就可以来提这个公蟹母蟹对蟹的这样的一个螃蟹了，因为它迎来了一个最佳赏味期，公蟹膏比较糯，母蟹黄比较饱，所以呢咱们现在可以先把今天咱们给您来送出的这个最后一波捡漏最佳机会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来带回家。今天开湖，今天开湖，再说一遍啊，今天开湖拿到蟹卡咱们直接提货。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咱们最后一波捡漏的福利啊，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赶紧给家人们带回去。今天的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呢，一只2.5两的规格，在母蟹当中已经不算少了啊，平常一只卖到39.9块，八只就得300多，今天咱不用300多了啊，咱们的自由养殖基地八只装的全母蟹蟹卡到手只要198。如果说你想要更大规格的，还有3两的全母蟹也只要338，十只的388，并且咱们全母蟹规格的这样的一个蟹卡呢，您只要一次性下2单，我们再送您2罐金骏眉的茶叶。所以建议大家今天阳澄湖开湖，咱们直接下单之后呢，直接下2单啊，有蟹有茶，咱们生活也是有滋有味儿。这张全母蟹的蟹卡现在我们只剩下了20-30张啊，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咱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的啊，您今天拿到蟹卡之后3年有效，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同时您在提螃蟹的时候，一旦发现螃蟹出现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咱都给您包赔。所以朋友们别犹豫了，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回复秒杀，阳澄湖今天开湖，赶紧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回复秒杀即可。这是昨天在郑州刚刚开完演唱会的谭维维带来的歌曲《如果有来生》。

0: 就这样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5: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6: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7: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就是这个粤语歌它真好听，就每次我想跟唱的时候都会唱出来那种四不像的感觉啊。这是回春丹乐队的一首《初恋》，虽然说是翻唱的歌曲，但我觉得这首歌曲他们是把这首歌演唱出了一种不一样的风情，特别动听，特别好的一首歌曲。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这个初恋般的感觉呢，就是甜蜜的感觉，是不是还有兴奋的感觉啊？那今天啊，亚运会中国队将会继续在赛场当中争金夺银，我们也了解一下咱们的在赛场当中拼搏的中国体育健儿们，他们今天有哪些精彩的表现。那么首先呢，就是今天啊，王楚钦、林诗栋、蒯曼、王曼玉将会参加乒乓球的比赛，那么中国队的男单和女

0: 双将会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方面，女单半决赛将会迎来一场世界级的对决，中国选手陈雨菲、王芷怡将会出战。那么中国队能闯入几个单项的决赛，可以说是引人关注。那另外呢，在田径赛场当中，四乘一百米接力、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期待中国队卫冕。那另外呢，中国队还将在跳水和花样游泳、举重、射击等项目上冲击金牌。哎，这话说着说着呢，刚才就有金牌入账了啊。在今天亚运会的女子一米跳板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林珊以263.05分的成绩夺得冠军。那另外呢，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龙一平获得银牌，可喜可贺啊。还有呢，没说完啊，咱们的金牌还有。另外呢，就是在亚运会的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咱们的中国花样游泳队夺得了冠军。确实，你看这说着说着，这个亚运会的金牌就来了。包括在昨天的乒乓球的比赛当中，有一些项目真的是打得惊心动魄，但最后让人看到了咱们的年轻小将们在赛场当中的拼搏精神。所以作为一个体育迷来讲的话，我还是挺喜欢看这种激烈的这种体育运动比赛，也能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拼搏的不放弃的体育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啊。好嘞，来回顾一下咱们刚刚第一首歌曲，您还记得第一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吗？来，我们公布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来，

我都说嘛，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朗朗上口，这是谁的歌呢？这是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啊，我们小眼睛一族的啊，聚光啊，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创作才华，《乌梅子酱》来送给广播前听节目甜甜的你。

0: 哎，你别说这歌当时火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到底哪能买到这种乌梅子酱啊什么的。我跟你说，你不要光买乌梅子酱，你抽空给人买点大闸蟹吃吃多好，你说是不是？咱这大闸蟹现在这个优惠价格也非常的给力，而且阳澄湖今天开湖了，您不得给您的爱人们准备点这个好吃的啊，这个大闸蟹是不是？咱家里妈妈啊，然后老婆、爸爸，还有咱们家的这个长辈们，咱这都是咱们的爱人们啊，是不是？给他们都准备点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大家可以回复这个大闸蟹秒杀过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详情。他说：“你看咱们在家里面装修的时候，也是希望咱家里的人生活得更幸福、更甜美，是不是？那咱们的装修更得要注重幸福感、甜蜜感啊！那如果说您装修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装修是个大事，不知道该怎么装修，哎。”别担心，现在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这样啊，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先看一看咱们的报名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先关注一下咱们的报名链接，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详细的情况。那首先第一个啊，咱们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场给您提供的是百万质保金的这样的一个郑重的承诺，咱们说赔就赔，而且这个百万质保金就在我们这儿存着呢啊，担心工期拖延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咱们延期一天赔200，真金白银给到您。还有呢，您如果您担心这个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后期有增效，也不用担心了，咱们签署闭口合同，一口价啊，白纸黑字给您写清楚，售后咱们也有专业的这个10年的终身质保写入到合同当中，所以朋友们100%可以来放心参加报名到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当中。所以您现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还能添加记者微信，让您的家装放心无忧。好嘞，第一首歌曲《乌梅子酱》非常甜美啊，接下来时间是咱们的第二首歌，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这歌曲我觉得更简单啊，它的前奏太有代表性了。嘿、hey。

小朋友们猜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这段非常经典的旋律。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来，咱们再听一遍。

0: 像马上就脱口而出了啊，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互动。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很多朋友呢现在可能都在计划着国庆节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是的，无论是自驾游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咱们都一定要把安全平安放在心头。那么尤其是咱们朋友们准备要在国庆节出门自驾游的话呢，给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提前提个醒啊，欢迎朋友们呢在驾车前的时候啊，您就来加上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因为我们和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可以很好的帮助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呀，轻轻积碳，同时呢提动力降油耗，让您在这国庆长假期间也感受到爱车的一种一边开车一边养护的这种美妙的体验。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少不了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们这个产品呢用起来非常方便，就是咱们不用专门到那个 4S 店啊，到一些这个专门的维修的厂家去，您只要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在加油前的时候倒到油箱当中，然后呢您再去

0: 微信公众号，您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链接了，希望朋友们在出行前把它给备上哈。来，11:43，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这首歌为啥有人说很难呢？难道你忘了当年你喝矿泉水的时候，你就只买他代言的矿泉水的吗？啊？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虽然说这首歌曲呢不是一首新歌了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当年确实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因为呢，王力宏本身非常健康阳光的这种形象，加上这首歌曲里面呢对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关爱，就是爱别人的同时，或者是前提，你得先学会爱自己。这歌词内容写的也是比较的阳光和正能量啊。而且他本身的唱法当中呢也是比较俏皮的感觉，唱出来就是在那个年轻的时代尝到爱情滋味的这些青年的群体们对于爱情的那种理解。来，再来一遍。

是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爱你等于爱自己，来自王力宏的演唱。你答对这首歌了吗？那么咱们爱护家人的方式也有很多哈，比如咱们给家人们洗衣服的时候也得多关注一下家人们的健康的问题。你看咱们在家洗衣服的时候，尤其是洗这个贴身的衣服，咱得选点这个好的这个洗衣产品，是不是？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当中啊，就会帮我们来准备好了一款露丝洗衣液。那如果说经常洗这个贴身衣物啊，包括作为家庭常备用品，这款洗衣液呢真的是能够让朋友们感受到什么叫做超值的居家好物。它是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这样哈，朋友们如果说想囤一下洗衣液，您先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回复团购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俩字儿团购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先给您说一下露丝这个品牌啊，它隶属于是世界500强深耕洗涤

0: 业30多年，那同时呢有很多知名的品牌其实都是他们家生产，他们是知名品牌代工出身的哈。那么现在呢他们也转入到了香氛洗衣液的赛道，所以呢有这种知名品牌的品质，现在呢自然就会很轻松的卖成爆款。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它是天然酵素配方，能够驱除油渍污渍细菌螨虫，洁净又卫生，同时呢亲肤无添加，还添加了特别的护衣因子哈，洗完以后衣服香喷喷的哈。那另外呢咱们的这个微胶囊锁香，哎，纯天然香料，衣服洗完呢自带那种高级的香气，关键是它价格真的也不贵啊。您看咱们这次是国庆节前的这样的一个冲销量的一个环节，4桶4斤的洗衣液一共是16斤啊，官网119，今天咱们只有100单的福利，多少钱呢？咱们爆款商城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等于又是12斤，加起来28斤，您猜多少钱？只要79块钱啊，到手28斤，平均一斤才合2.8块，另外再送您10颗洗衣凝珠，您看这个优惠是不是给的非常给力了？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咱们的这两个关键词就是团购，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今天就可以把咱们的露丝洗衣液这样的一个好产品来带回家喽。11:49，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猜歌的最后一首歌，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0: 好，这个歌曲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所以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这是什么歌呢？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有机会，请多出席。

非常轻松的这首歌曲《流浪诗人》也要来结束今天我们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结束曲目呢，就是我们刚刚猜的第三首歌曲，因为它的前奏真的是太有代表性了，有很多朋友的手机铃声包括彩铃就是这首歌。这是来自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今天啊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咱们听点这样的歌舒缓一下心情。我是子恒，明天见。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1: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到十月七号，郑州、济南、青岛三地将共同开展乐享十一畅游济青郑社保卡惠民系列活动。届时，三地的社保卡持卡用户在济南、青岛、郑州部分线下商超景区内都可享受消费满减优惠。方中山胡辣汤海外首店在伦敦开业，一碗胡辣汤9.8英镑。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金融监管总局的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娱乐资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破1亿元。最后了解体育消息，爱之名谷物亚运会田径比赛男子三级跳远项目中，素文刷新了尘封36年的亚运会纪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就像歌中唱的那样，生活似海，起起伏伏，总有人在你来时的路口等你。哎，中秋节过完了，不过还好，再上三天班呢，我们要迎来十一的这样一个大长假了啊。所以假期里面也不要忘记给牵挂你的人报个平安，能够在身边的话，一定要好好陪伴。说一下天气啊，大家受到这个冷空气影响，今天的温度明显啊是降低一些了。郑州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2度，那不过明天起呢，这个雨水一结束啊，气温又反弹了，最高温度会重回25度以上。但是随着新一轮的强冷空气南下，10月1号郑州的最高温度会降至20度左右，那2号的最低温度呢也是接近10度。总之国庆假期期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要走出去，毕竟我们的高速公路是免费的，对不对？所以出行前一定要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和路况，合理规划你的行程，还有就是外套啊、雨具啊也要随身携带好。好了，毕竟马上就要放假了，这几天呢我们就好好的收拾行程，然后整理我们的心情，当然也要把这个手头上的工作做完。刘若英，旁白人生。

刘若英的《旁白人生》。你能在这首歌当中听到自己的一些人生的过往吗？可能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有在某一个节点会有相同，对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一过秋分之后啊，就会觉得天气更干燥了，尤其咱们河南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呢，那叫一个干，不光是身体干，皮肤也会更干，所以要多喝水，多补水。另外我们的护肤品的保湿也要更加升级了。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强烈推荐您可以试试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真的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锁水保湿面霜。科颜氏就不用多介绍了吧，这款面霜之所以保湿效果好，是里边有这个高浓度的纯角鲨烷，这个成分呢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锁住水分，而且还是长效保湿，质地很轻薄，滋润不油腻，关键是它够大碗啊，专柜一瓶是125毫升，那一大罐呢要卖到630。但是今天您在爆款商城的话，我们给各位来了一个五折。

优惠，一瓶只要299块钱。那如果您的手速够快，我们双节福利再添一波啊，只有50个名额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买一送一，299，您直接带走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每罐都是125毫升的，您可以自己留一瓶，闺蜜留一瓶啊，真的是非常好用。强烈建议，只要您的皮肤偏干的话都来用，而且孩子也是可以使用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林俊杰、邓紫棋，手心的蔷薇。

0: 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提醒想要买面霜的小伙伴，就那款保湿面霜，小伙伴呢，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那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不知道您打算怎么过，去哪儿过呢？因为十一假期嘛，高速公路对于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是免收高速费的，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这真的是国家给的一项大福利哈、啊。所以很多朋友都准备或远或近的出去玩，对吧？那数据显示，这个十一假期境内游的热门城市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三亚、杭州、重庆、南京、贵阳、西安等地。那么热度增长显著的目的地呢，像有这个喀什、阿勒泰，毕竟这是新疆非常美的一段时间，而且很短啊。另外就像南边的海口啊、舟山啊、西双版纳等等。那么新疆、西藏还有甘肃、云南、海南这些长线目的地的热度也是一直在遥遥领先。那以我个人经验，不管您去哪玩，现在都要提前把您返程的票给买好，还有就是酒店也要趁早订，只有趁早我们才能够更优惠一些。张毅，趁早。

杨宗纬和杰克隽逸的在雨中，哎，这样的雨天听着这首歌是不是特别的应景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夜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然。这个今年的中秋假期啊和十一假期中间还有三天班，这三天班上的真的让我们觉得有点恍惚哈。就刚刚说打起精神，接下来又要说迎接假期了。所以你看，当人在期待假期的时候，尤其是期待有旅行的假期的时候，一定是充满着那种欢心，而且这种开心呢是你藏不住的，是不是？所以各位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假期即将到来的十一，您打算去哪玩呢？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要装房子，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装修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房子装的好不好看啊，就愿意把钱花在好看上。但是当你真正入住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每天都会用，比如说水龙头，比如说五金，这些也是值得去花钱的。所以现在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在金秋十月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家装活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扫码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另外我们也会有给您推出很多优惠政策，回复家装节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
2: 当年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弦子的旅途愉快，也送给所有即将开启十一旅途的朋友们。有没有朋友这会儿已经在旅途的路上呢？毕竟这三天上班时间，有一些朋友可能真的就拼假了，是不是？希望网上的那些说的拼十三天假的朋友们，我们的听众当中就存在，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这个十一假期，不知道您打算怎么度过呢？刚才还有朋友在说具体的，问具体的这个啊高速免费的时间，就是从10月1号早晨的0点到10月7号晚上的24点啊，就是还是老规矩嘛。啊，注意啊，是以您的车辆驶离高速时间为准，所以算好时间。如果10月7号晚上快到12点了啊，还没下高速的话呢，建议就近找个口先下去，然后12点过后再上去，这样呢，你可以最大限度的省钱，而且也不至于疲劳驾驶。总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安全是最重要的。周杰伦，明明就。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

0: 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了解天气。随着新一轮强冷空气南下，10月1号，我省西南部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以下，2号最低气温也接近10度。秋意渐浓，请各位及时添衣防感冒。2026年截至9月，河南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站1008座。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车票已开始发售。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铁路今天迎来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4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文旅部的消息，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的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娱乐方面，郭富城的两个女儿近日在深圳演唱会上初次登场，挑战爸爸的招牌鲨鱼舞，姐妹俩毫不怯场，卡点精准，律动感强，郭富城满脸骄傲。最后了解体育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首回合的比赛，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获得第4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是的，刚才李江在私信当中也提醒大家了，这两天的温度啊，是个低低高高的啊，还是很容易引发感冒的。所以说，我们出门看天，不管您是过节在郑州待着，还是要出门旅游，都是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的。刚才看了一下，降温会是这个国庆节的一个主旋律。国庆节假期，全省平均气温啊，12到23度，昼夜温差是很大的。尤其是假期的头两三天，郑州最低温度只有11度左右啊，西部山区可能就掉到10度以下了，这就得穿棉服了吧，对不对？出门一定要带件厚外套，尤其是打算去山里面玩的朋友，还有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可以多吃一些梨呀、银耳啊、百合呀。另外就是假期嘛，我们的聚会比较多，这个作息很容易就乱了，熬夜啊，真的是一不小心就不知道熬到几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稍微克制一下的啊。中午可以休息15到30分钟，缓解一下疲惫。刚才说了，不管是中秋假期还是十一假期啊，北京都是众多热门旅游城市当中的排头兵。这个假期你会去北京吗？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今天是周一啊，周三的那一天呢，就是我们11天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这两天说实话，可能很多朋友一边是在完成手头的节前的工作，另外一边也在规划我们的行程，对不对？那么十一假期肯定高速公路上会车很多，因为高速免费嘛。那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呢，现在河南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预判。

首先国庆七天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预计会达到两千五百万辆啊，日均是357万辆，是平常的2倍多啊，路网高位承压。那么今年中秋假期因为比较短，而且高速收费，所以很多朋友都没出门，那国庆节肯定就释放了，对不对？那出行的高峰会集中在9月30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下午的4点，那10月1号上午的9点到12点，这都是一个全假期的一个最高峰。当然返程呢就是10月6号和7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建议大家极可能的避开这些时间点，哪怕错一个小时那种感觉都不一样。水木年华四方。

是9月28号啊，今天呢除了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之外呢，喜欢吃螃蟹的朋友不要忘记今天去预约啊你已经购买好的大闸蟹，因为今天阳澄湖的大闸蟹开湖了，可以好好的品味一下啊鲜美的大闸蟹。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现在您下单的话呢很快就可以收到货，然后就可以预约了。那市面上的一只普通2.5两的母蟹呢就要39.9元，就是40块。

块钱八只啊，就是30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的白母蜥田超值价，全母蜥2.5两八只，只要198。那如果你想要更大规格的，还有3两的全母蜥，八只是338，10只的是388，超级划算。之前还有朋友在问，还有没有我们那个超大规格的蟹卡了啊？那现在呢？之前我们跟您说那个4.5两的公蟹，那确实是卖完了。不过您现在不要再错过的是我们给您推荐这个3两的全母蟹，真的很划算。如果您还想要之前716元到手3张公蟹4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的话呢，那么现在只剩下最后10几张了，通通回复秒杀两个字，蟹卡到手，您随时可以预约，选择自己想要提蟹的日期，填上地址，然后就等着顺丰或者是京东送货到您家吧。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梁静茹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情歌没有告诉你》，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如果你想买大闸蟹，回复团购是不行的，您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因为我看到我朋友回复大闸蟹，然后又回复团购啊，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那说到金秋十月，真的，我觉得对于我们北方和这个地处中原的河南来讲呢，也是非常美的一个季节，因为层林尽染嘛，树叶都黄了，有的变红了，对吧？也是登高望远的好时间。所以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要开始了，邀请各位免费去登山。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当然十月份除了登山之外呢，11假期7天假高速免费，不玩白不玩，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呢都要开车出游，自驾游。如果您开的是油车或者是增程式的车，那真的不妨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现在下单的话应该还可以收到啊。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是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的话，让你的爱车是重焕青春。那如果你的车比较年轻啊，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3兄弟，这个一套也是3瓶，一套只要199。

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第二步是提动力，加速迟滞的那种感觉就会消失；第三瓶就是氢三元了。统统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方大同，100种表情。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城福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武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
3: 只要716，
2: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问，他说我打算9月30号下班以后啊就出发走高速，他几点钟车会少一些？坦白讲，9月30号几点钟车都不会少，只能说相对来讲会少一点。肯定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之间是车最多的，就是在出城高速口。所以如果不是特别赶时间的话，建议您可以避开4点到8点，要不就能提前，咱中午12点这个点儿1点钟出发，可能也会好一些。要么呢，咱们就索性再晚一些。当然，夜晚开高速呢，其实我们个人并不是特别介意，毕竟啊。这视线不太好，但是如果您真要是去的话呢，也要注意休息，开2个小时换个人，或者是找个服务区来休整一下，安全是第一位的。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假期期间我们也会全程陪伴的。有些朋友出去玩，那有些朋友呢要待在家里面干大事儿，比如装房子或者是选家装。现在很多朋友装房子都会首先考虑的就是好不好看，愿意把钱花在看得见的地方。那其实看不见的地方呢，也是决定我们入住之后体验感的关键。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另外我们还给您推出了很多价格方面的优惠。打个比方啊，这个工期说好的90天，那么就是90天，延一天赔200，说到做到，回复家装节3个字。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将于十月全面推行存量房一房一码核验管理制度。哈工大郑州专项2027年继续招生约700人。来关注国内新闻，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2025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机动车数量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娱乐消息，羁押6年的缉毒刑侦剧《雷霆令》终于定档，将于9月29号明天播出。金汉、青海。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范晓萱带来的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一首很经典的作品，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跟着轻轻哼唱哈、啊？那份浓烈直白的情感，把心底对于陪伴的期盼是娓娓道来。动人的音乐总是千姿百态的，如果说刚刚的旋律它是一份热烈的告白，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带着一份沉静的自省，把心事的歌声当中去慢慢的铺展开哈。现在距离这个国庆假期也只剩短短的3天时间，也相信不少朋友都已经开始憧憬即将到来的闲暇时光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程，好好放松哈，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刻、比如说你准备去哪儿，当地的这个天气呀、温度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哈。就像我有个朋友今天准备来郑州，可是你看这样的雨天并不能够好好的玩耍，对吧？OK，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带来的这首《每次醒来》，也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一起开启了接下来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

刘德华带来的这首《每次醒来》，如果现实太痛苦的话，可能很多人就喜欢陷入到梦境当中不醒来，对吧？就像我们在一些科幻剧集当中所看到的因为心中的一份执念走入了幻境不想出来一样，是吧？我今天看到一个研究哈，是说处在紧张的亲密关系当中的人，对于听到谎言表现出了略高的偏好。也就是说，当关系已经充满了冲突和不信任的时候，人们反而更愿意接受令人愉悦的谎言，而非令人痛苦的真相。这个研究表明这可能是因为在紧张关系当中，真相往往伴随着更多的冲突和伤害，而善意的谎言则提供了一种暂时的情感缓冲。这个发现挑战了人们总是渴望真相这样一个简单的假设，揭示了真相偏好的情境依赖性。在安全的关系当中，人们想要真相，但是在威胁性的关系当中，人们就可能更想要一些安慰哈。这个启示其实对于很多这种情感呀，包括这个心理咨询师啊，包括教练这个行业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实践启示的哈。就是客户或者是来访者对于诚实面对问题的准备程度，可能取决于其关系当中的安全感水平。比如说有的人他就很容易去愿意看见那个真实，而有的人可能他明明知道那是个真实，但是他也会去找很多的理由去给他加上一层滤镜哈。看处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当中。也欢迎你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也可以链接到小池哈。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或者是说开心的，或者是说有一些纠结的、内耗的等等哈，各种各样的情绪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保有一份看见自己的可能性哈。发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陈淑桦的《这样爱你对不对》。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
3: 您误会了，
1: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Y2 带来的这首爱呀爱呀，我记得自己在多年以前也是特别喜欢爬山的哈，特别在春秋两季很适合爬山哈。那个时候经常快到周末的时候，就跟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有没有人愿意去爬山呀、啊、一起呀、啊、现在马上就到重阳节了，一个登高望远的好时机哈。啊，如果说在秋意渐浓，然后风里都裹着山林独有的清润气息，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候，想和我们大家一起登高赏秋的朋友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来报名。10月17号哈，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就要正式开启了。这次我们的登山活动是完全免费的哈，我们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一起来走出城市，奔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之间，脚下是松软的落叶，抬眼便是漫山秋色，橙黄橘绿层层铺展，邂逅层林浸染的大好风光，远离日常的忙碌喧嚣，在山林间呼吸新鲜空气，感受秋风拂过耳畔，把秋日浪漫尽收眼底。说着说着好像我的眼前已经浮现出了那个爬到山顶的那种感觉哈。而且这次、啊、大家到现场去参加我们的活动，还可以去解锁数万元的这个大奖哈，在等着大家。赶紧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哈，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王苏龙带来的这首《苦笑》，哎呀，生活当中谁还没有点这种难过的时候，谁还没有个低谷的时候，对吧？苦笑一下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14:2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欢迎你随时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我们常常说这个秋啊，金秋时节，金秋时节有很多事情可以干哈，比如说吃大闸蟹就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哈。很多朋友跟我们吐槽说想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市场里面价格实在太高了，外面一只2.5两的母蟹就要将近40块钱，买上8只轻轻松松的就要300多块钱，你想吃一顿满黄的这个螃蟹哈，成本实在是不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我们 UP 商城的收尾捡漏福利哈，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的白母蟹田，全母蟹2.5两8只，到手只要198。母蟹是肉多黄满，口感软糯沙香，等到10月份的时候就是公母对蟹的最佳赏味期，然后大家就可以哎来感受一下这个鲜味十足的大闸蟹哈。除了2.5两规格的，我们还有3两全母8只338，10只的是388这样的选择。那么现在库存呢已经进入到了收尾清仓的时候，全母蟹卡只剩下了30-40张哈。我们选2张蟹卡，我们还赠送你新轩金骏眉茶叶礼盒，然后蟹卡是有3年有效期的，你可以自由的预约提货时间，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哈。9月28号，就这个哎是今天吧，9月28号今天就开壶了哈，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随时来预约了哈。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啊，而且我们有6大的售后保障，4蟹残蟹全部都是包赔的。想要品尝到秋日美味的朋友，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

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拼手速的时候哈，最后一点这个优惠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哈。此刻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哈。刚看到一颗小白菜说买了全母蟹，就是冲着满满的蟹黄来的，发的是蟹卡对吧？是的，现在大家收到货收到的是蟹卡，我们的蟹卡是三年有效期哈，就是你随时啊，这个按照自己想吃的那个时间，在每年可以提货的时候去提货就可以了。比如说今年你看9月28号开壶，哎，开壶之后大家就可以随意的去提货了哈，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之前很多朋友下单我们的这个蟹卡也是为了中秋家宴是吧？的确哈，这个中秋刚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抬头看月亮呢？今天的小池读书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内容，是关于月亮的意义哈。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换个角度聊，就是拥有一颗月亮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你会发现在宇宙的尺度之上，能有一颗月亮是特别的幸运。首先，它的第一重身份，地球的历史备份盘。今年7月，中科院用嫦娥6号发现，月球两面稀有气体是不同的。月亮绕地球近这个磁层，磁场把太阳风从400公里降到了200公里，慢风直扫正面，而背面朝外太空，挨高速太阳风。于是呢，这个地球磁层在月亮上留下指纹，研究气体能够反推磁层。这个几十亿年的变化，地球太活跃了，板块火山抹掉过去，那月球没有大气，没有风雨，然后东西埋进去躺个几十亿年，它是地球放在38万公里之外的硬盘，存着地球弄丢的数据。那第二重身份是什么呢？就是观测宇宙的静音房。地球太吵了，电离层吸收超音这个低频信号，最古老的声音听不到，而月球背面永远是朝外的，整颗星球是堵3400公里的这个屏障墙哈，把噪声全挡住了。所以 NASA 要在背面铺10万个天线，监听大爆炸之后恒星点亮前的黑暗时代。400年前人类看月亮，现在把望远镜搬上了月亮。还有就是第三重身份，就是走向深空的第一节台阶。工程师埃里克说，假如上帝希望人类走向宇宙，就会赐你一颗月亮。没有月亮，第一次离家只能够直奔火星，单程数月，延迟十几分钟，没有退路。可是月亮够远，38万公里逼你学会造氧造建材，然后又够近，飞船3-4天能够到，通信按秒算，出错还能够再来。这个配置是极罕见的，足够不像家，却没有远到回不了头。月亮的意义随本事增长，它是备份盘、静音房、台阶。物种离开家最幸运的不是这个门外，而是远方，而是门外恰好有一个台阶。好消息是我们真的有一颗。这是刚好我在昨天的时候听到的关于月亮的一个节目哈，今天来分享给大家。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中秋节赏月的时候，给孩子讲起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讲讲关于这个月亮的另一重意义哈。因为真的，如果你们家里面

有个小孩子，你会发现他真的是十万个为什么。好，欢迎您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哈，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稿件。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张杰所带来的《看月亮爬上来》。看

张杰带来的这首《看月亮爬上来》哈，中秋就是个团圆的日子，团圆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场景对吧，就是在家团圆。如果说这个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哈，这个金九银十也是一个装修的好时机。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到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生活。所以我们可能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那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哈。担心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华健带来这首《有故事的人》，很多有过装修经历的人哈，都有自己特别的装修故事。我记得有朋友说啊，没有这个装修不吵架的。哎呀，这是我以前在装修的时候朋友告诉我的一句话哈。啊，当然了，我们自己多懂一点总是好的哈。所以呢，就欢迎大家时不时的啊，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多听一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个节目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哈，多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因为栏目组的还这个定期都会组织线下活动哈，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所以此时此刻当然您打开微信哈，此时此刻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添加到记者的微信哈。之后哈，不管是由于我们节目的这个一些收听的问题呀，参与活动的问题呀，包括您的家装问题呀，都随时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家装记者来为您进行保驾护航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张韶涵的预言。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从六个方面提出23条具体措施，加快推动创新成果从书架到货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现代化河南建设。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中秋假期全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360.6万人次，营业收入20749.4万元。近日，中国工程院先进制造业河南院士行活动在郑州、洛阳两地开启，11位院士走进企业车间、科研院所，实地调研重点产业，为河南装备制造、智能农机等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国内方面，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体育方面，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八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2金8银11铜。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陶喆带来的这首《一念之间》出自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继续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最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这个夫妻之间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互为运动搭子。我以前经常在节目当中呼吁大家，要找一个自己可以这个坚持的一个运动哈，把它这个动起来，坚持起来哈，对我们的身体来讲一定是正向的。然后最近看到一个在健康中国会客厅啊这个节目当中，付笛生还有任静夫妇呢就分享了一个细节，就是坚持共同运动。他们选择了一项彼此都喜欢的运动，就是网球，然后保持着每周1到2次的运动频率。对于他们而言呢，运动不单是这个强身健体的方式哈，更是夫妻相处的契机。然后我想到我们家现在晚饭之后啊，一家三口下楼去走路，我发现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哈，这个不光是夫妻关系哈，亲子关系都变得好了起来哈，所以大家都可以尝试着哈，选择一个就是一家人一起去做的事情，特别好哈。欢迎各位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周杰伦和费玉清所带来的《千里之外》，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更加的这个期待着三天之后的国庆假期是吧？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出行计划都安排好了？不管你是打算自驾出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什么的，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哈，特别是要跑长途、跑高速的朋友，在出发之前记得给爱车安排上我们河南广电的自用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哈，现在下单的话，在国庆的时候你一定是可以稳稳的收到货，出发之前加满这个加到邮箱里面，时机刚刚好哈。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国庆10月1号当天不发货哈，但是其他时间都是正常出库正常发货的，所以大家不要犹豫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车子带着厚厚的积碳跑长途，油耗就会蹭蹭的往上涨，而且还容易出现怠速抖动、加速没劲儿的情况，不光是这个开车体验大打折扣，还会带来不小的行车隐患哈。想要出行一路顺畅，出发前的积碳养护啊，千万就不能拖延。给大家来介绍两款我们的热销产品，车子行驶80000公里以上的就可以来选择239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三瓶套装，每3000公里使用一瓶，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防护，让老车恢复新车的顺滑感。然后追求性价比的就可以来选择199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步来完成整车养护，第一瓶呢可以清积碳，第二瓶呢提动力，第三瓶清洗三元催化，帮您轻松的通过年检。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这是我们听到李玖哲带来的这首 Baby 是我。那再一次来和大家分享关于装修的事情哈。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哈，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特别是现在会说啊，流行什么风格啊，什么风格，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有闭口合同一口价。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到了合同当中哈。您所如果说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哈，那么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哈，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周传雄带来的这首《伤心酒杯》哈，就是伤心的时候啊，也可以叫上朋友聚聚会哈，大家可以聊聊天什么的，真的是缓解压力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之一哈。特别是现在金秋时节啊，大闸蟹还可以配上是吧？很多朋友在秋天的时候啊，打算选这个蟹卡去走亲访友什么的哈，但是也会有一些顾虑，就是怕买到不靠谱的蟹卡，有的卡买完之后提货预约困难，然后有的收到货呢，螃蟹是缺斤少两，甚至是空壳无黄啊，出了问题之后找不到售后，送礼不仅没有面子，还十分的闹心。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热卖七年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专门来解决大家的这些烦心事儿哈。现在阳澄湖已经正式开捕了啊，拿到蟹卡就可以直接预约提货了。蟹卡是三年有效，今年没有时间，明年、后年年都还可以兑换哈。提货日期是由您自己来选定的，填好收货地址，阳澄湖产地现捞现发，京东、顺丰送货上门，每一只螃蟹都支持一蟹一码扫码溯源，正宗产地可以查验，而且我们有六大的售后保障兜底哈。你像死蟹、残蟹无黄无肉啊，缺秤啊，全部都是包赔的哈。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库存收尾的阶段了，全母蟹2.5两八只，只要198，而且还有咱们压箱底的大规格的蟹卡，也只剩下十几张了。买两单蟹卡，我们再赠送你茶叶好礼哈，这个蟹茶相配送礼，体面省心。需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容祖儿带来的没关系，15: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关于家装的事情，我们要来再来说上一说哈。毕竟家里面要装修的时候，真的是一家老小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哈。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呢，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的生活。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啊，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然后这个费用一涨再涨，我们有闭口合同哈，一口价哈。担心售后问题的话，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在合同当中。您如果说担心这一切都是说说而已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欢迎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享受靠谱的装修哈，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

0: 总是会有积碳，有了积碳之后的话，你就会觉得开车那个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得劲了哈，然后油耗也会飙升，怠速抖动啊、等等吧，体验感就有点差。其实呢，关键是这个积碳还会带来安全隐患啊，所以呢，您在跑高速之前，不妨给自己的爱车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两款热门产品，一款是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一套是239哈，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主要是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它是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呢是3瓶，每3000公里呢您用上一瓶，3瓶下来也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还有一款呢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是针对行驶里程8万公里就是以下的这些油车，一套呢是199，它也是3瓶，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所以各位如果说想在跑高速前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这会儿可得抓紧时间下单了哈，就是直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啊，就是平台上有朋友们在留言说，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教育孩子避免这个被猫狗抓伤咬伤。嗯，聂主任您看呢？
1: 这个提到孩子这个事儿啊，我大家几点建议吧。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啊，就是不要去随意的动怒这些陌生的猫狗啊。当然如果因为这个小孩的好奇心比较强啊，他肯定会有这种好奇心，但是尽量不要去接触啊，可以看呐、啊、可以去这个什么或者就叫视觉吧，这个尽量不要去这个触碰，或者是尤其是这些这个不明原因的这种流浪猫流浪狗啊，它是非常危险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想给大家提的几个建议，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啊，一旦出现这种被狗的这种咬伤和抓伤，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孩子啊，能正确的告知啊，就是我们这个也因为我们有一个典型案例啊，给我们这个一个警示，就是一定不要这个让孩子觉得啊，我受伤了，然后因为这个害怕被指责而去隐瞒我被这个抓伤咬伤的这个事实，所以造成的这个处置的这种延误啊，这也是这种非常危险的一种误区吧，或者这样。
0: 好，对，得让孩子就是相信家长是吧？
1: 对，树立起来这个正确的意识啊。如果我们受伤，一定是正确的告知家长，我这个受伤就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是因为害怕家长去指责说因为啊你这么不小心呢、啊、造成一个损伤，然后而不告知家长，然后错过最佳的一种处置，也是一种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关于这个文明养犬的话，您看从狂犬病防控的角度哈，像这个家里面有宠物的这些朋友们哈，需要做到哪些事情？
1: 狂犬病其实这个宠物呢，我给大家这个提的还是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就是我尽量的这个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文明养犬的这种方式哈，就是牵好狗绳呢，带好这个大型犬佩戴这个狗套，定期给我们的这个猫狗进行定期的疫苗接种啊，留存我们的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去接种啊，不要去接种这个来源不明的这些疫苗，然后正规的去接种，然后留存我们的这个免疫接种的记录啊，避免让老人呢、儿童啊这个管好自己家的这个宠物。文明文明养宠呢，也不只是一种社会功德，当然我们要也从源头来降低这个狂犬病风险的这种关键的这种关键的举措。
0: 好，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提醒啊。那您看就是咱们河南省狂犬病暴露的高发场景一般是什么样的，就您在工作当中。
1: 以我们积累的经验来看哈，目前多数的这种暴露还是来自于就是出这个农村地区，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农村地区他们一些，因为农村地区他们这个家养犬或者家养这种尤其家养犬吧，他们这个虽然说是家养动物，但是他们这个犬的这种根本就或者说很少在家里边待啊，只是说是他家的这个狗或者是家的这个宠物，但是并不完全在家里边待，就是除了晚上睡觉啊，或者他饿了回来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回到家里
0: 边，一直在外面晃悠。
1: 哎，对，一直在外面晃悠，这种就是这种半流浪状态的这种狗和犬是非常危险的。然后这种犬也那个，我们如果遇到的话也千万不要去 去动弄它啊，然后造成一个我们的这个不必要的暴露，因为在我们吉利的案例只有这种情况。

0: 尤其是还有一个就是在高校里边也有这种状况哈，高校里边尤其在校园，因为现在校园都美化呀，它有一个开，现在都要求高校有种就是开放式校园是吧，好多的这种不原因的宠这种流浪的这种猫狗，因为可能不或者是加引号的这种爱心泛滥吧，我们会给这个宠物去买一些食品啊食物，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暴露，这个都是没必要的，但是我们可以去爱这个爱我们的这个或者
1: 流浪的小动物，
0: 对，流浪小动物
1: 保护好自身安全，
0: 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好我们的这个在做这个前提之下
1: 做好防护，
0: 对，
1: 好。最后的话呢，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访谈了，也是想请聂主任哈，就是给我们大家再来这个悄悄黑板画画重点哈，我们普通人预防狂犬病最核心的要点大概都有哪些。
0: 首先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哈，就是还是想呼吁大家哈，就是我们如果非常有爱心愿意养猫养狗，我们一定要做到文明养犬文明养猫哈，然后给我们的猫狗及时的这个接种疫苗，然后再一个就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我们的看护哈，不要去，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如果我们一旦这个养了这个宠物，一定要对它负责到底，千万不要做遗弃的这种行为，哈。然后再一个就是避免危险行为哈，就是避免我们的在与猫狗互动的时候，尽量不要这个做过大的这种动作哈，因为这种动作可能会造成我们不必要的暴露。直接到暴露的话，也我们带给我们自己，其实人本身造成不必要的不便是吧？必须你要去，你不管这个动物是什么情况，现在因为没办法来完全保证这个我们家的这个猫和狗是完全百分之百安全，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处置。这个处置过程中会不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物质损失啊，这个或者精神损失，或者时间损失，都是一个损失，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尽量不要去做过激的这种就是这种互动的行为。再一个就是不要去接触不明的这种流浪动物啊，流浪动物其实比我们家养动物的危险度会更高一个层次啊。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还是刚才我们大家强调的，如果真有这种暴露的话，我们要尽快的去在尽快，或者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很好条件，我们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哈，到我们这个规范的这种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啊，去给我们这个伤口进行一个评级，然后规范的处置，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疫苗的接种，然后最后用免疫球蛋白这种三重保护吧，来给大家一个更这个安全的这种更安全的这种保护，然后造成会减少我们不必要的发病。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然后今天是这个世界狂犬病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吧，让大家了解这个更多的一些狂犬病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各位，咱们被一些猫狗抓咬破皮之后的话，还是要及时规范的，像刚刚就主任提到了很多哈，这个规范的处置流程啊，不要说那种就自己私自在家里面说，哎，我就先观察吧，或者我们家猫狗打过疫苗了，先不用去进行一些处置哈，这个都是不可取的。文明养宠，科学防护，让咱们一起远离这个狂犬病的风险，也是本期节目的希望能够带给各位的。我们的直播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的直播回放马上就放上去了哈，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各位可以依然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一个回放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支持，谢谢聂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教育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公告，报名时间为9月28号至10月23号，注册范围为我省公办普通中小学在编在岗教师，教师可以通过中国教师资格网进行办理。近日，河南化工技师学院因101名毕业生入职北大引发关注。据了解，该校设全国唯一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学生多在二年级被预定为科研助手。截至2026年6月，该校已向北京大学输送101名毕业生。中秋假期，郑州市场活跃，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以生活类消费为主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合计客流量达176.3万人次，同比增长 38.89%。国内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号，中

0: 邮政发行青花瓷特种邮票一套五枚，小型章一枚。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夺得金牌。娱乐方面，首部 AI 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官宣定档10月23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

开场曲目来自于萧煌奇，带来简单的快乐。其实这首歌当中也告诉我们，幸福其实不必需要非常复杂，平凡日子当中也藏着非常多的小欢喜。用这首歌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7:07，欢迎你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哎呀，这一周啊，朋友们只用上3天班就迎来国庆7天的长假，真的是一整个期待住了，就是上三休七的一个节奏。所以想问问大家，你的国庆假期有没有规划好？真的是比起春天、秋天、阴天、晴天，我真的更喜欢离国庆又近一天。我中秋的时候是回老家了一趟哈、啊，中秋的时候回老家了一趟。虽然说，25号的上午和27号的傍晚的时候，车流量是大了一些，但是我是感觉很多朋友应该是中秋没有外出，然后就蓄力国庆的时候准备外出。因为国庆期间的时候是不收这个高速公路通行费的嘛，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国庆期间各位是怎么规划的？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怎么来找到我呢？就是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哈，你点开之后搜索公众号，就是加蓝 V 的那个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图片、视频给到我了。当然呢，你中秋节出去玩的一些美好的图片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发给我。来问候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小英这位朋友，哎，是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啊，说美洋下午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加菲猫说呀，美洋来了，好久不见，都想你了。对对对对，因为中秋节的节前2天哈、啊，洋洋要出去采访，所以2天的时间啊、出去采访了，然后3天的中秋小长假又没有跟大家见面，所以中秋假期一结束，我就赶紧麻溜的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就怕大家太想念我哈、啊，所以今天啊。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跟我聊一聊，就是国庆大家是怎么来计划的。就这3天的时间哈，你别小看这短短3天，说起来是上班，其实是国庆长假的一个蓄力的缓冲期。哎呀，朋友们，咬咬牙坚持住，美景风景懒觉全都在前面招手了哈。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告诉我你国庆假期的规划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已经计划好了，可能要带上家人呢来一场长途的旅行，可能要带上家人呢去回一趟老家等等哈、啊。但是咱们外出的时候啊，你看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咱们得带齐，护肤用品那也不能敷衍，对不对？一过秋分节气，皮肤就特别容易缺水，长期缺水呢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秋冬季啊，咱们护肤你就记住一点，保湿。保湿的这个产品我也用过很多了，建议朋友们你今天就来我们爆款商城用一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就是别再说自己的脸是缺水啦、沙漠干皮啦，你用一用科颜氏的高保湿，你就知道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的那种感觉。你可以发大牌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它那个成分为什么能够高浓度的保湿高保湿面霜，因为它有一个高浓精纯角鲨烷，就这个成分呢，它是为了很好的能够锁住水分。另外呢，它有神经酰胺的 Pro 修护你皮肤的屏障，它这个我用过，就是质地很轻薄，而且滋润是不油腻的。有些姐妹说我的皮肤有点油哈，能不能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没有问题，就是你油皮秋冬用的时候也不会闷哈，成分非常的天然，敏感肌也可以用。发大牌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上上班的时候哈、啊，那小风一吹，真觉得啊。那一刻觉得自己还怪辛苦的，所以你看你的皮肤一定要好好的呵护，平时做好呵护，帮你抵御秋冬的寒风，拒绝干敏发红。发大牌2个字过来，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装要630块，今天咱们一瓶299，带上我们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国庆节的这个福利哈，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没有听错，就是299，咱们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你看看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帮助肌肤水润有光泽，
你没听错啊，原价是630一瓶，咱们是299两瓶。你可以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但是咱们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哈，就限这两天。您今天听到了，您皮肤又比较干燥，您用一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发大牌两个字过来吧。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这是周深的一首歌，叫做《要一起》。国庆出游的时候，全家人一定是整整齐齐的一起来出发。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说，即将迎来的国庆假期啊，如果说要选择开车出门的话，什么时候上高速会比较容易堵？哎，河南高速呢也发布了出行提示，显示9月30号，哎，也就是后天下午4点起，出行车流呢将逐渐增多。10月1号的上午9点到12点，预计迎来假期流量的最高峰，出城方向的压力是最大的。

年国庆节呢，从10月1号周四放假到10月7号周三，总共是7天。那河南高速预计呢，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次，日均约357万辆次，是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主要集中在探亲、旅游和返乡车流的叠加，部分路段和景区周边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排队缓行的情况。那假期的后两天，大家也都知道哈，一般6号、7号。返正的车流会比较集中，预计10月6号、7号的下午3点到8点，车辆集中向郑州等城市回流，其中下午4点到6点钟压力比较大。如果说咱的行程是比较灵活的哈，出发前呢，不妨先查看一下实时的路况，然后你再决定一下这个上高速的时间。另外呢，这个收费站方面，郑州南、郑州西南、侯寨、柳林、开封、龙亭、洛阳龙门、云台山等站预计是比较容易排队的。如果说大家有计划往这些景区进出的时候哈，可以结合实时的路况选择临近收费站进行通行。还有很多朋友哈，每年到国庆节的时候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上高速，什么时候下高速才是免费。所以给朋友们再来强调一下，唠叨两句哈。当然如果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的话哈，那大家遵守的这个规定当然就更好了哈。国庆期间呢，假期期间的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免费通行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至10月7号的24点。能否免费其实看的不是你进入高速的时间，而是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打个比方朋友们，哎，你9月30号下了班之后听着洋洋的节目就上了高速，你这整个路程呢需要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你下高速的时候是10月1号的0点之后下的高速，它就可以享受免费，哎，全程都是免费的。那如果说朋友们，你10月7号你进入了高速，但是你到了10月8号的0点之后你才下的高速，是需要缴纳通行费的。所以朋友们要记着这个政策哈，就是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政策非常的明确，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呢，以你的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当然了，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给我发这个国庆期间的规划啊，就是叫做月亮岛，也是一位新朋友啊。他说，虽然出去玩肯定挤，但是在家里躺着呢，又会觉得怪可惜。对，我也是这样一个想法，就觉得一年当中就这样的长假呢屈指可数，好不容易逢到一个7天的假期，然后计划去哪玩的时候，觉得哎呀，又累又蛮花钱，但是不出去的话吧，又觉得有一点点遗憾，所以最终呢就带着哎愉悦的心情，哎，穿上咱们的钱包还是出发了，对不对朋友们。还有一朋友叫做路过，他说5一的时候去的晋城，感觉非常可以，推荐给大家，不错不错啊。还有小小杨这位朋友，他说还没有想好，实在没有地方就打算去南太行露营几天。还有这位俄迪神这位朋友说，我们就准备省内游了，计划去焦作和新乡转一转，哎，也不错哦。那各位呢，国庆假期期间计划去哪玩，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加菲猫说，你看5天时间都没见了哈。然后刚刚那位小丽也问我说，美洋这几天去哪儿了，去哪儿了。我这个节前的时候我去了一趟信阳新县进行采访哈，就是很推荐大家能够去信阳新县，真的是被称为豫南的小江南，它的水墨古村呢，溪水古树啊，满眼的绿意啊，就比较适合你不想去很远，然后又逃离城市安静散心的朋友。但是去了一趟信阳新县之后，虽然说我是带着采访任务去的，但是去完2天之后觉得心旷神怡。朋友们说好嘛，反正只要不让美洋上班，那都是心旷神怡啊。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当然很多朋友现在都喜欢开车自驾出游，那如果您出游之前呢，您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让您出行顺畅，开车省心，有经验的车友啊，就趁着节假日之前赶紧下单，节前养护不等人，你早下单早用早省心，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很多朋友哈，那个车子开到十几年的时间了，你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又飙升，那不就是多花钱嘛，对吧？怠速抖动，加速无力，驾驶体验差，关键是存在安全隐患，这点非常重要。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三到八万公里里程数的朋友们，老铁们，您选择优户三兄弟。如果说八万公里以上的朋友们，咱给咱的爱车选金装礼盒，都是1200块钱啊，里面是三瓶，现在下单完全来得及，跑高速前加上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轻快了，油耗降低了，动力更足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说呀，人要注意日常的养护，咱的爱车道理也是一样的，你日常的时候多呵护它，你看你带上它，你开上它，你去度过自己的国庆假期的时候，它也能全程在线，对不对？不拉胯，这才是最好的。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记得八万公里以上买金装礼盒，三到八万公里买全能优户三兄弟。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17:26，听到音速行星的这首歌《带我回到那一天》。

0: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王冰泉的这首老歌《万水千山总是情》，就这样的旋律一响起，你是不是啊已经无心工作了？朋友们，有没有无心工作？可别啊，这三天啊工作日还是要好好工作的啊。但是你一听这种歌呀，山水清风远山的画面就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了。很多朋友是不是此刻开着车已经在畅想着自己国庆假期啊，去山水之间陶冶情操那种感觉。就很多朋友一到假期就不想困在城市楼宇之间啊，不想去城市，想去哪儿啊，就想往大山里去，卸下平日工作的疲惫，爬一爬山，吹吹山间的风，看看漫山的秋色，在登高的过程当中放松一下身心。咱就是说一出去玩的时候哈，就山上你看见一个小虫子你都是喜悦的。所以说爬山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很建议大家啊，平时在自己时间允许的范围之内哈，多去爬一爬山，登一登山，呼吸一下新鲜空气。10月17号的时候，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邀请大家，邀请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时光。而且我们这个登山节特别好玩，还有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

0: 所以喜欢爬山的朋友哈，咱带上一家人，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就发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目前有好多朋友报名了，所以想要在10月17号跟我们一起来爬山的朋友，您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扫码进群进行报名咯。当然也有一些好朋友说，这11的国庆假期7天的时间正好，哎，我给家里啊这个新交房的房子啊好好的装修装修，先定下来啊，参加哪样的家装节，选择什么样的家装公司，跟设计师呢提前做一个沟通，然后假期一结束，哎，我回归工作岗位，那边就可以直接开始施工了。有好多朋友计划在这假期的时候把自己的房子给捯饬捯饬，所以您赶紧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为啥说零负担啊？如果说您担心品质的话，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的话，我们有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是闭口合同。所以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享受到靠谱的装修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吧。17:37，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杨洋在直播间等候你，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互动。庾澄庆的这首歌《快乐颂》。
1: 1 4 3 2

Be happy。庾澄庆带来这首歌叫做《快乐颂》，就这个旋律啊，热闹的节奏一响起来就自带一种感染力。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不知道陪伴了多少人哈、啊。其实快乐确实没有什么道理，也不用苦苦的去寻找，放平心态，快乐就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说不定快乐就很快来到你身边了呢。你看，说到快乐了，除了还有两天啊，迎来国庆的七天长假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啊，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说一说，尤其是像我一样的大馋丫头、大馋小子们啊！今天9月28号，我们期盼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开捕，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已经拿到咱们蟹卡的朋友就可以开始啊，扫描背后的那个二维码，开始预约提蟹了。如果说您手里还没有蟹卡的朋友，还在犹豫的朋友，一定要抓住咱们 UP 商城最后几天的这个售卖的时间，最后这几天捡漏的非常好的机会，错过之后就彻底断货了啊！手慢无，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目前我们这个蟹卡已经进入到收官清库存的一个阶段了啊！昨天晚上我们商城的小伙伴呢也是盘点完剩余库存，今天给专门大家放出了一波稀缺捡漏的福利，就是全母蟹的专属套餐。比较喜欢吃蟹黄的朋友啊，今天不要错过这波库存了啊，收尾捡漏的绝佳的时期啊！等到10月就是公母对对蟹的黄金赏味期，公蟹高糯，母蟹黄非常的饱满，鲜甜十足。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是蛮喜欢吃母蟹的啊，就市场让你买一只普通的2.5两的母蟹39.9块，8只300多。今天咱们是2.5两的全母蟹，8只装只要198。如果说朋友说我想要大规格，3两的我们也有啊，3两的8只是338，10只的是338，10只的是388。那全母蟹呢，给大家做个活动哈，就是任选2单，我们再送新鲜金骏眉茶叶梨2罐，有蟹有茶有滋有味儿。不过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几款全母蟹卡啊，现卡的余量仅剩30-40张，卖完就没有了哈。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那刚刚听到节目的朋友哈，手里拿有蟹卡的朋友想要兑换的话哈，您今天就可以预约了，选择自己想要提蟹的日期，填上地址，咱们的大闸蟹呢就会从阳澄湖现捞现捕发货，顺丰或者京东快递给大家送货上门。那如果说现在还没有买蟹卡，哎，今天听到我们的捡漏机会了，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捡漏的最后库存，囤蟹送人，自吃解馋的朋友，您就发秒杀过来。咱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的，您今天买吃不完，明年接着可以提货，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胡彦斌的愿望听起来非常的轻快和明亮，歌中呢也写下了心中美好的期许，希望奔赴心中的晴朗去实现心中一个个的愿望。说到愿望了啊，就是今天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装修的这个事儿，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们心里大多藏着同一个愿望，就是用更实惠的价格装出更高品质的家，不想被漫天增项套路，不想担心材料这个偷工减料，更不想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您可以发省钱两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家装课堂这档栏目哈，听一听，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另外我们的栏目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也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让您省钱省心省力的把家给装好。17:54，第一个小时魅力嗨不停的结束曲目来自于 Jolene 蔡依林带来这首《柠檬草的味道》。第二首歌开场还有，第二个小时开场还有歌词接龙，不要错过。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从六个方面提出23条具体措施，加快推动创新成果从书架到货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现代化河南建设。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中秋假期全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360.6万人次，营业收入20749.4万元。近日，中国工程院先进制造业河南院试行活动在郑州、洛阳两地开启，11位院士走进企业车间、科研院所，实地调研重点产业，为河南装备制造、智能农机等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国内方面，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体育方面，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八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2金8银11铜。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隔壁老樊带来这首歌，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开始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已经来到18:06，此刻你听到的声音呢，这个陪伴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今天是中秋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很多朋友啊情绪都比较激动啊，很多朋友都在跟我来讲说这个国庆假期自己的出游计划。说到这个国庆出游，你身边有没有朋友请三休十三的朋友，错峰出游的朋友有没有？有的话跟我来聊一聊啊。9月28号呢是中秋假期与国庆小长假之间的首个工作日，当不少朋友包括我坐在工位上工作的时候，有一批选择请三休十三的朋友已经踏上了旅途。他们提前规划行程，蹲点抢票，本想着错峰啊避开人流，然后出发之后才发现快人一步的旅途照样十分的拥挤。更长更灵活的假期呢，也让游客对于旅行的深度和体验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有一个这个旅行平台啊，数据显示说9月28号也就是今天，是双节周期内机票价格的低点。大批呢请三休十三的人已经提前入住酒店，9月28号到30号这三个工作日，平台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大涨40%以上。所以我想问，到底是谁在请三休十三呀？到底是谁？这个2026年的中秋与国庆相隔啊3天的时间，请三休十三呢成为不少职场人9月最期待的一个出行方案。拼假错峰、弹性拉长的旅行周期，也成为今年双节文旅市场的一个最大的变量。其实也值得留意的是，很多人选择拼假错峰啊，其实初衷并不只是为了省钱，很多错峰省下的交通成本呢，被投入到更高品质的一个旅行消费当中。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多放了3天假哈，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更高的一些消费哈，就是提升了一些出行的成本。当然呢，可能也优化了一些出行的体验，毕竟你像我们在工作，你出去玩了嘛，对吧？人还是适当的少了很多。所以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休3天这个请3天假连休13天的同事朋友们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啊，有朋友呢是想在放假的时候哈，收拾行囊奔赴山川湖海，也有很多朋友就愿意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享受一下难得的清闲。有很多朋友都留言跟我讲哈，上个小时就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呀，平时工作是连轴转，假期啊真的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睡到自然醒，不用赶行程，不用挤人潮，然后在家做点自己爱吃的饭菜，陪陪家人，是很好的假期。你看新飞扬这位朋友哈，他就说在家真的很爽，就想睡睡觉养养身体。还有小曹这位朋友说，我国庆还要上班，不过国庆后能够休息一周。你这个好啊，你正好是错峰出行，你国庆之后再出游的时候真的就没有那么多人了。还有幻想这位朋友，他说我愿意主动放弃十一假期，其实也没有啥期待的，真的不想出去人挤人，只想好好的补补觉，然后陪我闺女做做手工，然后和家人吃一点美食。吃美食是吧？你吃美食，你吃大闸蟹，你兑换了没？兑换了没朋友？幻想这位朋友是吧，你是不是下单了我们的大闸蟹卡？今日已经开补了啊，大家期盼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已经开补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已经拿到蟹卡的朋友可以预约提蟹了。如果说在手里没有蟹卡没关系，我们有一个捡漏的非常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啥说是稀缺捡漏的福利？全母蟹的专属套餐，咱听听价格啊。市场上一只普通的2.5两的母蟹要30-40，8只就要300多块。今天因为我们有自有的养殖蟹田，全母蟹2.5两8只装只要198。朋友们，你买两单我们再送新轩金骏眉茶叶礼2罐，有蟹有茶有滋有味儿。不过提醒大家哈，这个全母蟹卡比较受欢迎。
很多朋友不太喜欢那种公蟹母蟹拼一起的，就只喜欢纯母蟹的。全母蟹卡余量仅剩30-40张，刚刚第一个小时很多朋友都下单了，我估计现在连30张都没有了啊，卖完直接下架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吃大一点的3两的全母蟹，8只338，10只388都比较优惠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蟹卡已经拿到手的朋友们，再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就可以预约了，选择你想要提蟹的日期，填上地址，咱们的大闸蟹从阳澄湖直接现捕现发货，顺丰或者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想买蟹卡的朋友抓住捡漏机会，发秒杀过来吧。周慧，我喜欢。

周慧带来这首歌叫做我喜欢，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就努力朝这种生活方式去努力哈。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喜欢这个假期的时候就喜欢去爬爬山啊，感受一下自然风光，拥抱一下大自然。有朋友呢就喜欢说我就喜欢宅在家里。我觉得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值得被尊重，只要你自己舒服就好，对吧？有人呢会花3个小时去煲一锅汤，有人3分钟他泡个泡面，反正都能吃饱，对吧？方便面有时候时间长一不吃，猛一吃觉得还蛮香的，对不对？各有各的生活，不必总去羡慕别人。说到

0: 山这件事儿了。哎，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多登一登山，你去从大自然当中汲取一些力量。尤其是有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平时工作的时候啊，这个身边的负能量比较多，怎么样去释放负能量，然后多吸收一点正向的能量，身边就少那种闪闪发光的人。你去爬山，你爬完山之后你就觉得神清气爽，哎，把那个肺里面的浊气往外呼一呼，然后吸一点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都是含量巨高的。爬什么山？跟着我们爬秋季的登山节，参加我们的秋季登山节，时间是在10月17号，邀请全省的车友朋友们、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渐染的大好风光。而且呢，我们准备了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哎，又能拿礼物，哎，又能一起来登登山。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发关键词登山啊，发登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欢迎朋友们的加入和参与哈。马上18:17要进入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又到了我们猜歌的环节了哈，我会播放一首歌的副歌部分，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会突然停下来，后面有一句歌词留给大家猜一猜。今天我猜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水木年华带来的《启程》，是不是跟假期的气氛非常的吻合啊？水木年华的《启程》这首歌，我们来听它的副歌部分。今天不让大家猜一句哈，大家只需要猜这一句当中的最后几个字儿，四个字儿，就是副歌部分哈，一句当中的最后四个字儿，到底是哪四个字儿？我们先来听听看水木年华的这首歌《启程》。

知以后你能否，后面还有四个字儿，四个字儿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这首歌正好你会唱出你手里了，朋友啊。这首歌当中啊，歌词当中不知以后你能否，后面还有四个字儿，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这首歌是水木年华的《启程》。

0: 好，不知以后你能否，后面还有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儿的歌词到底是什么？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当中了。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可以拿走我们的互动奖章，我会抽取一位幸运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不知以后你能否，后面还有四个字儿，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我们微信平台上陶静心里这位好朋友说，这首歌是什么歌呀，好好听呀。这首歌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带来的《女儿国》，这首歌呢也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同名主题曲。一听这个旋律吧就比较熟悉，爱和信仰难以两全的一种纠结，一句世上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也不负卿，就把这份求而不得的遗憾也唱得淋漓尽致。我们都比较熟悉那个旧版电视剧的《女儿情》，它是刻在几代人的记忆当中。这首歌张靓颖和李荣浩的对唱版本呢，也在保留了原有情怀的基础上，用流行的对唱形式重新演绎了这段千古情缘《女儿国》啊！感谢喜欢的朋友们，我会播放更多好听的歌曲，希望你都能够喜欢。那说到电影了，如果说国庆你不出游，喜欢。

宅在家里的话，那可以去电影院观看一下国庆档即将上映的电影。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啊，2026年的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呢破2000万。大家想知道国庆档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都是哪三部电影吗？第一部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第二部是《神探之痕迹》，第三部呢是《什么意思夫妇》。说到这个《神探之痕迹》了啊，也讲述了这个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一个故事啊。包括这个《什么意思夫妇》呢，也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来主演。影片呢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一个搞笑的故事。排名第一的这个《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啊，它也是小猪佩奇系列的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呢也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想要知道他来中国之后经历了什么样的旅程，如果家里有宝宝的话，有孩子的话，可以带他去电影院来观看一下国庆档来上映的电影。18:27啊，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环节，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水木年华带来的《启程》。

正确答案就是再见到我，你回答正确了吗？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就是这首歌很熟，但是就想不起来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有时候真的就卡在你比较熟悉的那一句哈。当然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啊，少年可摘星，开心为营，还有西西以及低调啊，还有锦锦这位朋友，以及 Mr. 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罗罗，还有到底有啥意义呢，以及花青素这位朋友，还有小鱼，还有聪聪等等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我们也要恭喜一下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这位朋友，叫做小鱼。来来来，小鱼这位朋友，您刚跟我互动这个平台，您把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18:28，我们接着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天外来物》。

0: 薛之谦的这首歌叫做《天外来物》，就是歌中呢也用天外来物这个浪漫的比喻来形容生命当中突然降临的，就是那种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就像天外来客一般，意外闯入，又珍贵又难得，带着一份义无反顾非你不可的一种执着。副歌那句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也成为很多朋友们心中的一个经典哈。就这首歌传唱度很高，而且如果你有看过薛之谦演唱会的话，他会在巡演当中经常来唱到这首歌。时间来到18:33，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我们微信名单上吴这位朋友啊发了两个字儿啊、兑换。朋友，你是要兑换大闸蟹吗？就吴这位朋友，你是不是要兑换大闸蟹？你兑换大闸蟹，关键你的卡不在我这儿啊。或者你把卡拿过来，要不我帮你兑换兑换，然后往我们家也送两只。吴这位朋友哈，你应该是买了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您直接呢把这个大闸蟹的蟹卡这个卡套去掉之后呢，里面有一张卡片，把卡片翻过来哈，它的背面有个二维码，您扫码之后呢就可以预约配送的时间，填上哪家的地址，哎，到时候这个京东顺丰都给大家直接送货到家了哈。吴这位好朋友发兑换的这位好朋友哈，您直接拿出您的那个卡片，您要是给我寄两只我也非常乐意啊，多多益善。好吗？朋友们还跟我互动，这位叫做闪闪的这位朋友说，嗯，国庆期间不准备去太远的地方了，带上家人就去开封去逛一逛哈，开上车去转上那么两三天，不错耶。开封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地方哈，当然如果你要开上车远行的话，建议你现在可以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咱们把车辆当中的积碳给清一清啊，赶紧安排起来。有经验的车友朋友们哈、啊，趁这个时候赶紧下单回购，节前养护不等人，早用早省心。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你发送过来之后呢，点开链接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的全系产品了。很多产品怎么买，如果说您就看看您的仪表盘里程数是多少，8万公里以上您买金装礼盒，3到8万公里您买那个三兄弟啊。这三兄弟呢是我们这个给大家推荐完之后大家非常喜欢的青睐的一款产品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

0: 吸毒亮点用 APP 提交，
1: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杨丞琳的一首歌叫做《雨爱》，这首歌呢以雨为意象，把藏在心底的思念和不舍就写进了雨滴当中，旋律呢其实带着一点点的伤感。雨爱是2010年偶像剧《海派甜心》的一个片尾曲。杨丞琳嘛一直非常招人喜欢，舞台上唱功也比较稳定，对待工作又认真踏实，生活当中性格还是那种比较爽朗大方不扭捏的性格，所以不管他是老歌翻唱还是综艺当中的表现，总能收获大家的好感。杨丞琳雨爱。说到雨了，新的一周啊，河南的阴雨开场，上午11点多的时候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仅有20度上下，雨中出行这个凉意是慢慢的凸显出来了。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降水会继续，其中黄河以南的雨水相对较强，南部的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有大雨。秋天到来之后，你会发现夜里的气温是逐步下探，大雾天气也多了起来。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啊，我省的北中部局部是有雾的，加上雨天道路湿滑，如果朋友们驾车出行的话，注意保持车距，谨慎慢行。而在周末10月3号之前呢，我省中西部南部依旧是多阴雨的一个天气，但是整体的强度不大，以小雨或者零星小雨为主。那较强的雨水过后呢，明天夜里紧接着又有冷空气到访，预计明天入夜之后呢，全省自北向南将逐渐刮起4级左右的偏北风，随着冷空气的渗透，河南的气温也会一路下滑，尤其是在国庆假期的前两天，10月1号和2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从今天的25到30度跌到20度的上下。假期第二天最低气温更是仅10度出头，早晚寒意渐浓，所以计划来咱们大河南游玩的好朋友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这下雨吧，有朋友喜欢下雨，但是我总觉得下雨的时候哈，尤其是你的那个衣服淋了点雨之后，它会发臭，它真的会有点臭臭的，就是那种捂了的那种味儿哈，就是你经常要洗衣服要洗得勤一点点，所以家庭常备的物品那就是洗衣液呀。你如果选不好，衣物洗不干净，留残渍，有的洗完之后那个味道还不喜欢，对吧？所以你选这个洗衣液的时候，你就来我们爆款商城看一看今天的超值居家好物——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你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露丝是隶属于世界500强的，已经深耕洗涤液30多年，知名品牌代工出身，常用品牌的洗衣皂很多都是他家生产的哈。5年前呢转入香氛洗衣液的赛道，就是轻松就卖成爆款了。这个品牌是露丝洗衣液哈，它亲肤无添加，而且它添加了护衣因子，还有微胶囊锁香，香味持久自然。说了价格，您先发团购两个字儿过来，发完团购之后呢，您看看我们现在只有100单哈。说到这个价格，4桶4斤装的洗衣液，16斤，官网119。咱们今天呢，爆款商城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就是加起来总共是28斤，28斤只需要79块钱，平均一斤才2.8块，额外再赠送10颗洗衣凝珠。冲量就这一波卖完，恢复原价79块钱，到手28斤洗衣液啊，就是为大家省钱的啊。如果说咱家的这个洗衣液快用完了，您想囤一些的话，很欢迎大家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是我们爆款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你看看主打一个省钱哈，79块钱到手28斤洗衣液，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周杰伦《稻香》。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仲夏太阳总会如梦般绚烂。其实说起来，那年的愿望，就很多朋友刚到一个城市打拼的时候哈，都盼望着说，哎呀，我啥时候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有一方小天地，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布置，然后安放所有的情绪，很温馨的感觉。但是真等你有了房子之后，准备装修的时候，你才发现，选材料、钉工地、核对预算，就是一堆琐事，让人特别头疼。如果说你再遇到一些增项啊、工期延期啊、材料偷工减料啊，那就更加麻烦了。所以啊，装修这件事情你还是交给官方的这个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过来，想靠谱装修。另外很多朋友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在装修潮流趋势呀，怎么样在装修当中避坑啊，你可以多关注我们家装课堂这档栏目。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您现在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为您省钱开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汉字过来吧，赶紧把咱们家省心省钱的装好。18:55，两个小时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杨洋。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来关注到我。 Ending 曲目请出定位，再见，我爱你。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9月26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6228万亩，占总面积的 53.2%。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脑科研究所招聘工作人员9人，河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招聘高层次人才若干。据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消息，9月28号起，该中心将对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暂停受理通过河南省政务服务网、预示办 APP、小程序等线上渠道的各类公积金业务申请。10月12号起，所有线上渠道业务恢复正常办理。国内方面，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即可抵达。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娱乐方面，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至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讲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2: 中国风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
3: 这里是 FM 91.3北京，
4: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5: 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在路上，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的力量。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两天在 UP 商城的大螃蟹真的是火出圈，热度居高不下，很多听友早早就入手了螃蟹卡，就等着吃大螃蟹了。后台很多喜欢吃螃蟹、会吃螃蟹的老饕都在问有没有纯母蟹，就喜欢这一口金黄流油、沙沙绵绵的满黄蟹黄。今天 UP 商城重磅上新，给大家带来了一年一度限定美味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短短两个多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想吃真正的肉满黄肥、口口鲜甜的大闸蟹，首选全母蟹。市面上的纯母蟹其实很少，同批蟹苗当中母蟹呢成熟比较慢，蜕壳次数少，而且还要把全身大半营养供给给蟹黄生长，达到标准规格的母蟹数量远低于公蟹。咱们这批阳澄湖的母蟹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正宗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地道的湖鲜好蟹。前几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去抽检了一下，这批母蟹已经达到了顶壳肥美，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全都锁在蟹黄当中。掀开蟹黄，满屏都是金黄流油，入口是绵密沙糯鲜甜，还带着阳澄湖湖水的鲜香，层次很丰富，一口就让人沦陷，吃过就忘不掉。母蟹稀少，市场价格偏高，普通 2.5 两的母蟹单只是将近50块钱，买8只就得小400。今天 UP 商城咱的专属福利价，自由养殖基地的大螃蟹 2.5 两8只正宗全母蟹蟹卡只要198，非常划算。另外您下两单，咱再免费赠送两罐高端新鲜茶叶礼盒，不管您是自己家里吃，和同事进行拼单，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礼表心意，都是非常有面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绝对不会出现缺斤少两的情况，让您踏踏实实实现母蟹自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今年咱已经是第7年给朋友们提供这个大螃蟹了，还有六大安心的售后保障让您放心，比如说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客服都是秒响应、秒处理、秒赔付。想吃一口满黄流油的阳澄湖全母蟹，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城府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
3: 只要716，
2: 超多规格任你选。
3: 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9: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教育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公告，报名时间为9月28号至10月23号，注册范围为我省公办普通中小学在编在岗教师，教师可以通过中国教师资格网进行办理。近日，河南化工技师学院因101名毕业生入职北大引发关注。据了解，该校设全国唯一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学生多在二年级被预定为科研助手。截至2026年6月，该校已向北京大学输送101名毕业生。中秋假期，郑州市场活跃，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以生活类消费为主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合计客流量达 17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89%。国内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特种邮票一套5枚，小型章1枚。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夺得金牌。娱乐方面，首部 AI 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官宣定档10月23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抢救室。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

0: 岁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find out。
1: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从六个方面提出23条具体措施，加快推动创新成果从书架到货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现代化河南建设。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中秋假期全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360.6万人次，营业收入20749.4万元。近日，中国工程院先进制造业河南院士行活动在郑州、洛阳两地开启，11位院士走进企业车间、科研院所，实地调研重点产业，为河南装备制造、智能农机等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国内方面，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体育方面，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八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2金8银11铜。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音乐，
6: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室。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先生，我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Better music,
1: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线，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1: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2: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3: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4: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5: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2: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3: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1: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6: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1: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7: 胖来他是真平凡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8: 记者手记。
1: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8: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9: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10: 下班
11: 走喽。
1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2: 你数学怎么样？
10: 啊？
1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1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1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1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7: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十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1: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3: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9: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9: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9: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0: 我下次一定注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妈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88.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得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

0: 知道我排这首歌的用意吗？
1: 是不是要这个举办运动会了呀？
0: 不是，就如果不听这首歌，我觉得我早上起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也是的，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在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但人在什么时候最难熬？在接近幸福的时候最难熬。就是你明知道再过一天你就要放假了，那这两天啊，那确实是度日如年。
1: 没错没错，正所谓这个高中老师不是教给咱们吗？就是能量守恒定律，是吧？对啊，你说这个难熬是一方面，然后呢，这个马上接近幸福又是一方面，这两方面一定是相辅相成的。我听这首歌的时候。

0: 在想，因为最近这两天很多学校都在准备或者已经开始了这个秋季运动会了。都是放在这个比如说昨天和今天或者今天和明天这两天。
1: 嗯，
0: 就在运动会上，像杨培安这个我相信啊是一定会听到的。
1: 还有超越梦想一起飞。对，然后还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0: 啊，
1: 高三一班的同学你们是最棒的，我们为你们骄傲，我们为你们呐喊，加油加油。有没有
0: 没看，就是一看就知道，就是小时候参加运动会的时候
1: 没少当广播站。
0: 对，一定是就是给大家加油呐喊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固定语式。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初二一班来稿，然后怎么怎么样，比如说那个叫我想想，我现在想不出一个名字，江心，你是我们班最勇敢的女孩啊，就类似于这种吧。杨培安。
0: 大家不知道对于这个当年的运动会啊，有没有类似小唐这种的这个难忘的回忆啊，也可以跟我们语音文字分享分享啊，都是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给我们留言就行了。说到这个运动会，那天气一定要给力，是不是？
1: 是。
0: 昨天虽然有雨，但是今天天气放晴了，而且今天啊温度也回升了不少。比如说省会郑州市，我看到今天啊最高温度来到了28度，要知道昨天最高温度只有22度啊，一下升了6度。哎，整体全省的天气情况好像今天也会比昨天好很多哦。
1: 是的，但是这只是降温之前的这样一个短暂的温暖了，朋友们。在国庆假期之前呢，会有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在酝酿，到10月初吧，贝加尔湖附近会形成一个大型的冷窝，而且一路东移南下，我国有可能迎来下半年以来最强的一轮冷空气。
0: 没错，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非常广啊，比如说东北、华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区域，气温都会大面积创下入秋之后的新低，其中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等地降温尤为明显。
1: 嗯，是的，那么这一轮的降温呢，它不是一个小幅的波动啊。江南及其以北的地区普遍降温是4到8摄氏度，内蒙古的局部降幅甚至能达到10度，还伴随着4到6级的偏北风，不少城市的早晚温差就会急剧拉大，白天还能够感受到秋高气爽，但是一早一晚就是凉饮刺骨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您11打算去内蒙、黑龙江的话，一定要注意啊，这一次一键切换的季节的断崖式降温。
0: 没错，眼下正到这个国庆出行的就是前两天了啊，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千万不能只看白天的温度，北方特别是要去北方的朋友啊，薄外套呀、厚卫衣啊，甚至羽绒服、轻薄羽绒服都建议备上。如果要去长江中下游一带啊，也别继续穿着单衣出行了，早晚的凉意会超出大家的预期的。
1: 是这样子的，所以提醒大家啊，气温起伏是很大的，所以比较容易感冒受凉，最近你会发现流感的朋友很多啊，老人小孩还有体质偏弱的朋友都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另外呢，我们在出行之前多留意一下临近的气象预报，合理的去安排行程，平安舒适的来度过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
0: 没错，好的，时间到了7:07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组合。
0: 再来说说咱们的活动好不好？这个登山活动就跟大家分享分享。
1: 是秋高气爽嘛，就是要登高的啊。这个登山节呢，是河南交通广播连着多少年举办的了哈？
0: 19届了，已经
1: 第19届了。
0: 没错，19届的登山节将会在10月17号举行啊，邀你免费去登山了。那这次依然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穿越峡谷密林，邂逅秋日的大好时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啊！想参与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在交广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啦。
1: 你说奇怪不？在我们这儿说，然后到交港回哈、啊，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吧，家人们。
0: 是、
1: 啊。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内地的摇滚女将江心，
1: 还记得吗？初二三班的江心，来吧，
0: 来，
1: 这首歌是江心在2004年的歌啊，叫做《潘多拉》，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0: 就是许巍的《再别处那一年》。
1: 忘了，反正旋律是一样的啊。
0: 听吧，来自江心的
1: 潘多拉。潘多拉。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我是你的消防局来的消防旗带来的一首歌啊，这是很降火的一首歌，
1: 也是一首谐音梗的歌。
0: 对，
1: 消防局其实就是谐音消防旗，
0: 也是念快了嘛，念不清楚嘛。
1: 是 OK， 时间到了7:18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啊，昨天开封的一个学院上热搜了。哎，这个学院呢，为什么？因为是他虽然在这个学院的同学们没能考上北大清华，但是可以去北大清华上班。这所学校就是咱们开封的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0: 我都知道那学校在哪儿啊，回头去瞅瞅。对，在2012年的时候呢，这所学校开设了全国独一份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很多朋友可能好奇啊，这到底是学啥的呀？电子显微镜是科研领域的一个超级放大镜，大家都知道啊，一台设备很贵啊，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材料、生物、医学前沿的研究全都离不开它。很多博士懂理论，但是不一定能熟练的操作维护这台精密的仪器。那电竞的操作人才啊，注意啊，不是那个打电子游戏的电竞啊，是电子显微镜的操作人才，恰恰是

0: 科研圈紧缺的技能缺口。
1: 没错，截止到今年的六月份啊，这个专业已经向北大、浙大、中科院等等国内顶尖的科研平台输送了496名毕业生，单单进入北大相关实验室的就有101人。不过有一点要说明一下啊，这101位毕业生并不是北大在编的教师研究员，大多是第三方仪器公司派驻到北大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劳动合同是和仪器服务公司来签定的啊，工作地点是在北大校园，负责电镜的操作呀、样品制备啊，还有像仪器维护啊，属于科研一线的技术支撑岗位了，
0: 也是不可或缺的。
1: 对、
0: 这个专业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就业热度了，学生读到大二，90%以上就会被研究院所企业提前预定，也就是说上到大学2年级的时候，基本上工作就有着落了。
1: 是
0: 啊，毕业生还供不应求，在校期间呢，学生要大量的实操练习，练的都是纳米级的精细操作，对双手的稳定性要求极高。优秀毕业生的薪资待遇很不错，部分同学的月薪能够达到1-2万，能力突出的甚至能达到2-3万。
1: 所以啊，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网友就感慨了，谁说读书只有考名校这条路呢，硬核的专业技能就是最好的通行证啊。也有人非常理性说，这个岗位虽然不是北大的编制，但是能在国内顶级的科研平台参与科研工作、本身就非常难得了。还有人感慨啊，现在的职业教育真的不一样了，也能对接顶尖的科研赛道了。
0: 是的，科研不只有做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同样是需要一大批技术过硬的技能人才去操作这些精密的设备，保障实验顺利开展的。我们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对吧？
1: 对，
0: 适合自己的赛道，踏实的去打磨手艺，一样能够站上国内顶尖的平台来去发光发热。就好像现在我们都说 AI 很热，对吧？但其实 AI 除了有开发的人才之外，后面它后续的一些程序啊，包括设备也需要维护的人才的。
1: 没错、的确是这样、
0: 对，这个都是职业教育其实可以走的一个方向哈。所以技能人才是有非常巨大的价值的。而且这个专业在咱们河南，就在俺们开封。
1: 是是是，哎，所以这个就像小唐说的，360行，行行出状元啊。
0: 对，
1: 那我们音乐广播最近也和这个家装行业龙头企业来了一次合作，是谁呢？就是华普装饰啊。我们一同打造了一个品质家装节，那在这个金秋时节为你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依然是由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延期一天赔200，给你签订闭口合同，10年质保，终身维修啊！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可以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也会全程来监督这个装修的进度的。
0: 是的，发送家装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家装节的内容了，别忘了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然后呢你也可以发送一些关键词啊，发送一些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来看一下我们的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好物啊。我们的爆款商城呢，在第一小时关键词叫做团购，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了啊。
1: 没错，今天的好物呢是一个轻奢的羊毛蚕丝保暖套装。这个套装特别适配，为什么？刚刚我们也说了，马上这个第一股的冷空气就要来了啊！那如果大家想要冲一波这个羊毛蚕丝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套装的话，现在就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那这一款呢是羊毛配桑蚕丝的，桑蚕丝贴身非常的丝滑，而且是透气不闷，羊毛可以锁温抵挡冷风啊，而且它的这个工艺特别好，是双面的磨绒工艺，里外都有细毛绒毛，所以说在这一段啊没有暖气的日子穿上，贴身感觉就非常的暖意，这个非常浓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团购两个字，我们尺码非常全啊，从 L 码到 4XL， 而且有黑色、咖色、灰色啊，女士还有像粉色呀、肤色呀都非常的适配啊。总之想要冲我们今天的这个轻奢羊毛 桑蚕丝的保暖套装，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团购两个字。
0: 价格呢？
1: 哎，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啊！今天说到了，这个商场的柜台要收到149元一套，今天我们拿到了一个厂家的直邮价，给大家打50%，只要99元一套，优惠没完啊！我们双十一提前冲量了啊！大家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等于99块钱给您发2套啊！

0: 但是有一点，福利只限今天一天，
1: 所以朋友们赶紧回复团购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收到了啊。
0: 嗯
1: 啊，这个羊毛再加上那个蚕丝的，穿上去肯定是温暖又很透气，
0: 没错，
1: 关键词团购。
0: 好了，接下来再来听到的歌，谭雅蔡健雅的
1: 太多。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

0: 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0: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一首红蜻蜓来自 By Two 带来的歌，我们都知道这是小虎队的原唱啊。那 By Two 在2011年的时候选择用90后的方式又重新了演绎了一遍，
1: 没错。
0: 所以这可能是90后的朋友更熟悉的一个版本的红蜻蜓了。
1: 对，
0: 不管是70、80、90还是00后，在国庆假期到来的时候，大家都是要出行的。最近你会发现上热搜的话题就是到底怎么抢火车票啊？
1: 的确啊，马上临近这个国庆出行的高峰了，抢火车票成为很多人特别关心的一件事啊。最近在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不少这个身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纷纷的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独家的抢候补购票的一个小妙招，不少刷到视频的朋友都心动了。但今天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事儿是有猫腻的。
0: 对，这些博主是怎么说的呢？说只要在12306的公众号里边反复的发送消息，哎，一通操作，短短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抢到别人捡不到的车票。
1: 嗯，
0: 不少的视频啊播放量很高，评论区一堆网友留言求教程，想看靠这个办法怎么能够拿下国庆回家或者是出游的火车票。
1: 哎，
0: 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12306的官方客服已经辟谣了
1: 啊，
0: 这个网传的候补小妙招完全是假的，没有任何效果。
1: 是，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说清楚啊，12306这个候补的真实的机制是什么。那候补购票是系统按照排队顺序自动匹配余票的，一旦有旅客退票啊、改签啊、释放车票，系统会按照候补的先后顺序自动出票。这个过程是系统后台自动运行的，不存在任何的手动发送信息啊、触发优先这个发票的捷径哈。不管你给公众号发多少条消息，都不会改变你的排队的位次，更不可能加快这个候补的速度。
0: 换句话说吧，你去求天求地做法都没有用啊，因为它这个完全是已经设置好的机制啊。
1: 哎，
0: 那这些博主为什么能够骗到人呢？因为他们穿着类似铁路的制服，很容易让大家先入为主，以为是铁路内部的工作人员分享的内部技巧。事实上，这些博主并不是铁路职工，只是服装看着相似而已，利用大家的信任来去博流量涨粉丝。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缺德。
1: 是，
0: 我说话难听啊，有的时候我就不想说了，是真缺德。还有一些同类的谣言，比如说花钱找代抢
1: 啊，
0: 第三方软件加速包能够优先抢票啊，等等，这些我们都见过，对不对？12306也多次提醒说，平台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的购票软件开展合作。
1: 哎，
0: 而所谓的加速包呢，也不能提升候补的成功率，很多只是收了钱但不干事儿，甚至还有信息泄露的风险。
1: 没错，所以在这儿啊，给大家也提一个醒，想要候补车票，唯一的正规渠道就是12306的这个官方的 APP 或者是官网啊。提交候补订单之后，大家就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耐心等待。不要轻信网上各种所谓的内部技巧呀，更不要花钱购买第三方的抢票的加速服务平台。哎，也应该加大审核，对于这些冒充工作人员散播虚假这个攻略的短视频，应该及时的处理，是吧？
0: 对，是的。因为临近假期嘛，其实我们都想出去玩，或者都想回家，出行很心切啊，但千万不要被这些博眼球的短视频给误导。首先第一点，保护好我们的个人身份信息，只在官方的渠道来购票和官方的渠道来候补，安心的等待系统自动分配车票。但如果你要是遇到购票疑问的话，直接拨打12306的官方客服电话，别因为这个。

0: 网络谣言耽误了你的出行计划。
1: 是，
0: 其实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分享过，有时候你等着候补的同时啊，你也可以试一试，比如说我在郑州，我想从郑州去大连，除了直达之外，是不是有中转的这样一个行程？
1: 哎，没错。
0: 哎，我上一次出行的时候，因为我上次去大同买票买的晚了，确实这个事儿怨我自己啊。那发现从郑州到大同的直达的车已经没有了。
1: 嗯。
0: 但是呢，12306给我提供了一个曲线的路径，其实并没有绕圈子啊。
1: 先到西安。
0: 不是，哎呀，怎么说的呢？先到太原，从郑州到太原的高铁有很多，从太原到大同的高铁也有很多。哎，他这样子的话，在太原中转一站，其实就是有的时候连车都不用换，只用换一个车厢。有的时候呢，可能你预留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去换下一趟车，但是是在原站转乘嘛，所以其实能节省很多时间。这样子的话，能够顺利的买到票，当然价格比直达的要稍微贵那么一丢丢，可是你买到票了呀，朋友。
1: 没错，
0: 你说是不是？哎，所以如果买直达的车票买不到的话，不妨来试一试啊，有些地方是可以中转一下的。
1: 哎，这也是一个小技巧了。
0: 嗯，
1: 而且说到这个，就是穿着所谓的跟铁路工作人员很像的衣服来直播来博眼球啊这件事儿，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关于家装方面的，就是装修一套房子装修好了以后，然后就整个做一个 room tour， 给你拍了一个全部以后说，这一套整个装下来不到30000块，想要吗？想要就留言吧。然后底下就很多人留言，多少钱多少钱，在哪儿在哪儿，怎么看怎么看，想要想要。但是他一直都不回复，
0: 全部都是引流的。
1: 对，然后你看他其他的也都是类似的，装得非常好，然后他说这一套不到50000块，这一套不到，但是你看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
0: 你这是在某抖上看的是不是？
1: 哎，反正就是
0: 我跟你说，要是在某书上啊，小某书上下面就会出现一个字儿，撕撕撕撕，然后就跟看蛇一样，一动就说什么多少钱，撕在哪里，撕撕。
1: 但就像小唐说的，这种都是引流
0: 的，
1: 用一个低价来引流，然后呢就是背后的各种猫腻。所以说啊，这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想要这个放心，想要省钱啊，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啊，然后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这个线下活动，教你一些装修的避坑指南。哎，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让装修这件事儿既省钱又省心。
0: 是的，咱们这个是专业靠谱的，朋友们不会出现撕撕
1: 撕不了一点儿。OK， 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
0: 这里会长出一朵花。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自张杰的这首歌叫做《秋天的童话》。我们节目其实很少会放张杰的歌啊，
1: 是、
0: 因为他大多数时间都忙着在开演唱会。
1: 没错，今年他还创了一个记录，就是今年他在巡演过程中啊，选择北京鸟巢开票，连续啊开了多少场呢？16场，这也刷新了单一体育场内地歌手连开的记录。而加上他之前在鸟巢其实已经举办过12场演唱会了，所以说累计到现在他已经在鸟巢一共举办过28场演唱会了。这个数量我觉得在内地歌手当中想要超越的话也挺难的，其实、是吧。
0: 所以你看到张杰又开演唱会了，张杰还在开演唱会啊。就是演唱会的数量比较多，当然票房也是比较好的。
1: 没错，
0: 刚刚这首歌2011年的作品叫做秋天的童话，很适合在这个季节带给大家。秋天的童话是什么呢？秋天的童话可能是秋高气爽啊，秋天的童话是风高云淡，但秋天的童话也是来自我们秋天嘴里边的第一口鲜。今天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继续给大家推荐啊，昨天阳澄湖正式开湖了，很多朋友已经抢先预约上了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味道。今天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也进入到了忙碌的捞蟹发货环节。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因为上一次我去阳澄湖直播的时候专门去咱们的仓库来看了看、从我们自有蟹塘捞出来的蟹会直接送到咱们的仓库，咱们的仓库有一个暂养池，这个暂叫暂时的暂、为啥呢？螃蟹要在那儿稍微的吐一吐沙，稍微的来吐一吐泥沙，之后呢经过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给大家捆扎好来发货、所以不是说直接从湖里捞出来就装到箱子里边的，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哎，会让螃蟹调整一下状态啊，更鲜活饱满的来到您的身边。
1: 是，
0: 提前锁定蟹卡的朋友们，鲜活的大闸蟹马上就能吃到大家的餐桌了。如果你还没有买蟹卡啊，最后的捡漏机会别错过了，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 UP 商城紧接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库存、多个热卖规格已经售罄下架了。懂吃的行家都知道啊，开湖之后一定首选的是全母蟹，现在我们的稀缺的全母蟹还有最后10几张的存量。
1: 没错，
0: 想要的朋友赶紧发一个秒杀来下一下手啊、现在下单直接就能预约提货了，预约就是现货，阳澄湖直发，顺丰冷链包邮到家。
1: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2.5两的全母蟹啊，是8只这样的蟹卡。要知道一只普通的来自阳澄湖的正宗的阳澄湖的2.5两的母蟹要卖到差不多40块钱左右吧，在超市里面哈，买8只轻轻松松上30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蟹卡8只装，只要多少呢？198块钱。而且重点来了，今天我们福利加码，任意2单全母蟹的蟹卡，直接送你金骏眉的茶叶礼盒2罐啊！等于说依然给大家配到有蟹有茶，鲜香搭配啊，过节送礼自吃呢都非常的划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是一蟹一码，扫码可溯源，正宗可查啊，6大售后保障，热卖7年，大家可以放心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特别提示，我们的全母蟹蟹卡只有19张，朋友们、只有19张，卖完就没有了啊。之前热卖的716公四两母三两4对8只，一共24只规格的大闸蟹已只剩下最后的9张了，都是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赶紧来买了。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随着新一轮强冷空气南下，10月1号我省西南部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以下，2号最低气温也接近10度，秋意渐浓，请及时添衣防感冒。河南省直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定于2020